0: 喂，老师，
1: 伟龙啊，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啊，挺好的，我们这边一切正常。
2: 指挥呢？他在干什么呢？我给他打电话，他怎么不接啊？
3: 指挥他出去了，
1: 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吧？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2: 你让黎汉听电话。
1: 大伯，你姐人呢？
3: 我姐，我姐她出去了，然后她回来了，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2: 伟龙骗我就算了，你怎么也不说实话？你们怎么一个个都在骗我？
1: 哎，大伯，我姐去打码了，然后打码发生海啸，我们现在联系
2: 不上她。老师，
3: 我们不是故意瞒着您。
2: 是这样的，现在确实没有指挥的消息，然后打码也发生海啸。

0: 赵哥，喝水。今天家属能到吗？
1: 差不多，最晚明天。
0: 领事馆要核查所有在新罗州遇难者的信息，要登记填表。你最好带着家属过来确认一下身份。

0: 我想打个电话给倩萍，问问她到了没有，那边什么情况。
1: 再等等吧。
2: 小洛，你能不能帮我开个证明？我想去医院确认一下玉娜的是不是离职呗。
3: 不是，直系亲属真的不能去，这个表也只能直系亲属来签字。
2: 我懂，我等不了。
3: 你和李指挥到底是什么关系？
2: 他是我未婚妻。
3: 你说什么？
2: 我说他是我未婚妻，给我开证明。
4: 我说你什么？

0: 去哪儿了？我去给你拍照片了。我说你去哪儿了？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我听见你的酒店出事，我有多着急。我真的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了。有什么不好？别再离开我好吗？行吗？
1: 我答应你，我答应做你的未婚妻。
2: 是。

0: 喂，
1: 喂，爸，
0: 紫薇，是紫薇吗？
1: 是我爸，
0: 没事吧？
1: 爸，我好着呢。
2: 您女儿我福大命大，这点小风小浪算什么呀？
0: 那边情况怎么样啊？你也不打个电话回来。
1: 对不起，
2: 儿要您担心了。
3: 没事就好，
0: 没事就好啊。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踏实了。
2: 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我把您的灵芝技术拿去跟几个买家谈了谈，
1: 他们都特别感兴趣。我知道您一直对菌草
2: 培育菌菇技术市场化的事情不太感兴趣，但我是觉得可以把灵芝拿出来试一试，
1: 您觉得呢？
0: 哎，好，行，你喜欢就卖，只要你好啊，什么都行啊。
2: 怎么了，
4: 老李？让我跟女儿说两句。喂，
2: 哎妈，
1: 是我，
4: 志威啊，志威，
1: 你把妈妈吓死了。
2: 妈，
1: 你别担心啊，我好好的呢。
2: 您别哭啊，
1: 没事就好。
4: 以后啊，有什么事儿都不能瞒着爸爸妈妈啊。
1: 爱你。
2: 嗯，我知道，我也爱你吧。
1: 你别哭。
4: 志威啊，这次幸亏你没什么事。
1: 你要真有什么事，
4: 妈妈得难受一辈子。有件事儿，妈妈得向你说对不起。
2: 对不起。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
1: 你说什么事？你一直瞒着我的事。
0: 我结过一次婚，后来离了。
1: 不是这个事儿。
0: 不是这个事儿。
1: 嗯。
0: 那是什么事儿？
1: 我妈都跟我说了，我觉得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瞒着对方。如果我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那我们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啊？
0: 我不想影响你和阿姨之间的关系，而且阿姨确实也是为你好。
1: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为我好，他又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是跟我在一起，又不是跟我妈在一起，那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就应该我们两个人共同面对吗？你这样就会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走到你的内心里。
0: 不是，走进来了，我心里面满满都是你，所以才会这么在意。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1: 先给你一个留职查看啊，看看你日后的表现。
0: 哎，那留职查看有限制吗？
1: 开车。
0: 哎。
2: 姐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给盼回来了。你们是不知道啊，那我大伯给我打电话逼问，都要给我逼疯了。我真的，哎
3: 呀，这多好啊，郎才女貌。这没想到啊，这大海啸才把这栋窗户这给捅破了。这窗户这得多厚啊！
1: 哎呀，啊！你怎么回事？你这要是放在革命年代，你就是第一个叛变的，不用屈打就成招。哎
2: 呀，姐，我这哪儿叛变？我是不是跟我大伯一头了？那不是你爸吗？我这是心疼我大伯，那不是也是心疼你吗？
1: 看我回头收拾你！
2: 行了，你可别收拾我了啊！咱们现在可谓是双喜临门，咱还是想想怎么庆祝吧。
1: 嗯，双喜。
2: 嗯，
1: 还有一喜是什么呀？
3: 志贝，这些天呀，新一季的蘑菇长好了，我们家地看了一眼，大丰收。
2: 嗯，
3: 这下真的是家家户户都能挣到钱了。
1: 真的？
3: 真的。
1: 那我们赶紧庆祝一下吧。
3: 怎么庆祝呀？
1: 啊。
4: 伟龙哥，
5: 对，
1: 龙哥
5: 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6: 哎，回来就好啊。这位，劫后余生，回来就好好休息。
1: 嗯，龙哥，你回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庆祝蘑菇大丰收呢。哎
6: 呀，庆祝就免了，大丰收惹祸了。
1: 啊？
6: 现在呢，蘑菇的产量确实是上去了，质量也不错。但是销路不行，
3: 嗯，
6: 市场上根本就没有人购买，工农们又恶性竞争，价格还上不来。现在大部分的蘑菇全都囤在仓库里，保存又是个问题。
1: 现在市场明显是供大于求了，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确实是疏忽了。
6: 咱们得想想怎么帮帮他们。
1: 当务之急肯定是打开销路啊。
3: 志伟，
1: 嗯，
3: 这个就得看你的了。那种蘑菇我们行，这卖蘑菇不会啊。
2: 嗯，小刘，把这个数据输到电脑里。
1: 嗯，
2: 这个归档。
7: 是啊，你真要到平潭再开一个基地啊？
2: 啊，那当然了。
7: 没钱呀，你看这个基地。
8: 啊，那个我听赵奇峰先生说。你们打算在这儿做一个全国的推广，但是中国有句话叫做人走茶凉，对不对？
1: 嗯。
0: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能有一家公司在这里持续创造收益，那产业就会存在？
8: Yeah, 只有这样，利用商业规律，用完善商业体系， 培育产业 ，make money， 只有赚到钱，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才能长久的做下去，明白吗？
4: 嗯，这一点我很同意。
5: 这位，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必要跟老师商量一下，因为他一向不太接受把菌草跟商业挂钩。
9: 出来了，我利用电脑输入了1到3号菌草品种的参数，模拟出了沙漠的环境。这三组草种的实验结果都在这儿，抗风耐旱指标都不过关。
10: 我怎么说的？菌草治沙，谈何容易？
11: 就万事开头难嘛，谁也不是一上来就能成功的。
12: 李老师不还说呢吗？不要太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
11: 所以咱们继续对4、5、6号草种进行试种实验。
10: 国臣，这话我就直说了。李老师岁数大了，人容易固执，你就别起哄把他往邪道上带了。数据在这儿呢，适可而止啊。
11: 这防风固沙怎么就成了歪门邪道呢？我相信李老师的科学直觉，我还相信他多年的研究和培育成果。咱们都先别气馁，先别着急，等一等实验结果不好？
10: 那怎么着？
12: 咱俩都别说话，实验结果说话好吗？
10: 你把这些带到李老师家里，让他也看看。
9: 我不带，你们送就行。
13: 你得带，反正要去找千平。
14: 模型出来了。
15: 小江。
10: 哎。
15: 模型怎么样？
4: 说话。
15: 啊。

0: 叔啊，
1: 啊，
0: 这个事儿呢有点棘手。
1: 怎么棘手？技术上有难题？
0: 要不说，跟我出来说。
2: 哎，说就说什么，你就在这儿说呗。
3: 就是啊。
1: 说吧。
2: 说吧。
0: 我怕在这儿说了，结果太打击人了。没成功。
3: 没成功？
1: 哦。啊。你这也太谨慎了，哪那么容易成功啊？
2: 就是，
1: 我都已经预料到了，这一至三号的草种啊，成功概率只有10%。没关系，咱们继续实验。
3: 小强啊，你还得好好努力啊！
2: 妈，那是我爸的草，跟于江有什么关系啊？哎，走，于江，去我房间，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0: 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么做不太好。
2: 这没什么不好呢，本来我爸做菌草，我不像我姐姐那么反对的，但后来我六叔去帮我爸了，李汉哥毕业以后也去帮他了，再后来我姐姐入坑了，到现在你也在帮他做数据。最恐怖的是那天我妈哼着歌喜气洋洋地说他也要跟着我爸去防风治沙，这菌草都快把我家一网打尽了。
0: 小娘，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你爸的人格魅力啊，也是这个事儿的魅力，因为这个事儿他帮助
4: 阿姨，因为这个事儿对我失望，我就觉得我跟个夹心饼干似的。
1: 想跟萍萍结婚，又想让阿姨满意，那你想没想过我呀？
4: 啊，
1: 小江啊，爱一个人不是一味的迁就对方委屈自己，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你要记住啊，科学是纯粹的，容不得一点杂质。工作上呢，要坚持原则和底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把个人的感情掺杂进去。我说的意思你能明白吗？
4: 我明白了，叔叔，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些是刚刚种下的。
5: 哎，李教授，来到菌草的大本营，我更震撼了。
6: 我已经了解过了，在把 Mara 员外任务结束后，按规定可以自主经营，以达到项目在当地可以持续发展的目的。所以我和芷薇决定成立一家我们共同合作的 company，
7: 来继续管理菌草在这之后的一些商业化运作，把 Mara 打造成菌草在南太地区的一个中心，
6: 以一个合适的模式向周边辐射。
1: 我有点不明白啊。
7: 那您说，
1: 像我们这菌草赚钱还是很难的，你们这些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公司为什么选中我们呀？
7: 其实我们也是要 make money 的，是这样的，李教授，等新公司成立之后，我们会学习您团队的一些做法，学习推广，看看能不能推陈出新，找到一些新的模式。我们负责学习种植跟生产菌带，然后一定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农民，农民呢负责培育菌菇，到时候到了收获的季节，就是现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必要让农户去市场上卖蘑菇，我们会统一给一定的价格把这些蘑菇收购回来，统一配送，统一营销，这样呢就会把爸妈的蘑菇市场彻底打开。
8: 爸，这样做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几点好处的。我们还是做菌带制作分配，指导农户去培育蘑菇，接下来面对市场呢就可以交给更专业的市场团队去做，对于农户来说呢再也不用考虑销路的问题了。

0: 这个方向总体来说我是赞同的，因为不管是在宁夏、国内的其他地区，还是巴马拉，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种植和销售，生产和运营，前端和后端都需要完善和学习啊，对于技术推广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的话，那真是一件好事儿啊。
1: OK， 其实对于咱们的 team， 我们也会有一定的技术股份和薪资待遇的提高，这对于大家来说也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这个不重要。
2: 这个很重要，你们就别管了，交给我去谈。
0: 杰维尔先生，我还看重的是可以持续的在巴马拉把菌草做下去，同时在南泰地区可以持续向其他国家辐射，这是我很看重的。
1: 既然这样，李教授您放心，这是我的特长，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跟紫薇去聊。唯一需要您做的就是到时候等这家新公司成立之后，您需要把您的技术授权给我们。啊，
0: 这个没问题。杰弗瑞先生，很高兴能够为我们的事业有这么大的支持啊。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4: 呀，怎么样？
2: 怎么样啊？
3: 当然谈成了。哎呀，
0: 咱们紫薇可厉害了。经过双方的友好协商，已经和杰弗瑞先生啊达成共识了，马上就签合同。
4: 太棒了！
2: 我这大姑娘真是厉害啊，把你爸爸这些事儿啊。
5: 我是云毛毛。
6: 我是何毛毛。
7: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8: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5: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6: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5: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6: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5: 万里挑一好地方，
6: 童话云和会童话，
7: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8: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伟大征程，县领导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我县开展燃气突发事故应急演练；宣讲走亲赴松阳；云和青年以声会友展风采。连日来，县领导李仲伟、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走访看望县内部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与他们促膝长谈，共话初心，同意峥嵘，感谢他们多年来为推动县与各项事业发展倾注的心血与努力，并通过他们向全县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1: 6月29日，县委书记李仲伟先后来到老党员李显坤、困难党员季云福和蓝义聪家中，与他们亲切交流，倾听心声，了解难处，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祝福。在老党员李显坤家中，李仲伟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日常饮食起居和生活需求，对老人早年投身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他叮嘱随行工作人员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的关怀帮扶工作，精准落实医疗救治、养老保障等各项惠民政策，用心用情解决老人生活中的实际难题，切实让老党

0: 6月26日，我县开展燃气突发事故应急演练。
1: 他们利用了吗？
2: 所里的经费确实，
1: 价格不用谈，设备我先让他们给您拉过去，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给钱，五折价。
2: 不是，你这个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 哥，长安，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这里边有我跟长安，还有跟大哥您的情谊在。
2: 嗨，以后不光是平潭，其他地区需要仪器设备，我都从你这儿订。
1: 怎么办？我们不能答应维桑。
3: 喂，
1: 因为他卑鄙，我们不能向他妥协。
4: 我也觉得我们不能这么被人逼着就范。
5: 我不是在听你们发泄情绪的，我是要知道解决办法的。OK？
6: 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的证据，证明毒蘑菇是维桑的诬陷。
5: 找证据？等你们找到证据，高地菇的声誉已经彻底被毁了，我们还怎么卖啊？我是来投资的，不是来破案的，我必须要为鸿运资本投入资金负责的。 OK？
4: 师傅你先别着急，资金安全我们会保证的。
5: 我怎么不急啊？您怎么保证啊？
1: 总之我坚决不同意向维桑妥协。
7: This is all again because of Visan. He's causing all these problems for us an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8: What? How does Visan can fabricate fake news like that to treat us? I'm gonna go to find him.
7: No, Father. Hey, please. You need to stay calm. The police need charges and evidence in order to take action. You cannot act recklessly. You have already been suspended by the police force.And we're in the middle of an election. Please, you have no evidence, and things can get a lot worse.
5: I'm a businessman. I can't help, do you know?
9: My request is simple. I want your technicians to completely leave the Nicara. The Nicara tribe must stop using Jin Sao technology. No need to talk. That's my bottom line.
7: 这件事情李教授知道不知道李志伟的想法吗？
10: 现在吴老师应该不知道这边的变化，志伟的态度我也不明确，因为那个接触人毕竟是他引进来的。
8: I tell you, this Chinese Junsa they will never left our tribe. We working so hard to get the result. And this reason, you think in one single night I will lose everything with another trick?
9: Look at this.
8: Coffee.
9: Once we agree to work together, I have another special gift for you. Smell. This is the best coffee of my life.
5: 我已经决定了，跟维桑合作，俊草团队马上转到维桑的部落去，同时投资维桑的 coffee 庄园。
10: 只要我们的俊草不出尼卡拉部落，我就没意见。
1: 但是，如果有人敢撤出，我们绝不答应。
5: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我们现在已经被人家掐得死死的了，我们种再多的蘑菇，只要威桑不出来澄清，我们什么都卖不出去啊！到时候我们和菇农们都会赔得颗粒无收。 You know?
10: 背叛尼可拉和他部落的民众我们接受不了。
5: No, 这不叫背叛，我再说一遍，这叫做商业规律，商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明白吗？
11: 我也不同意，中国人不干这种过河拆桥的事情。尼可拉部落是我们的根据地，那根据地都没了，那我们还干什么呀？
5: 对，我也反对。这维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在竞选的时候赢过尼卡拉。咱们不能因为他的一己私欲就推翻整个菌草推广啊！
11: 菌草推广现在这个样子，你推得动吗？
5: 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啊，我是在命令，我是作为一个老板的命令。 OK？
1: 对不起，我们是受国家委派出来员外的，投资你想停可以随时停。
11: 我也不要。
5: 我也是，
11: 我不图这个。
5: 这样，我去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盘

0: 山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这样，我去找李指挥谈，他必须给我派出技术人员到威桑的部落去。
1: 我会派，但请你注意你的说话方式。
0: 指挥，现在情况很严峻，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明白吗？

0: 先答应韦桑，韦桑跟当地的媒体关系一向很好，这个大家都清楚。虽然韦桑没有真凭实据，但只要当事人一口咬定，媒体就会持续的报道。我们现在声量太小了，又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来反击。如果舆论持续的发酵下去，
1: 我们永远都躲不开舆论的这个漩涡。
2: 明明知道对方是错的，我们还得认，这是什么道理？
3: 我没有说我们要认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我只是说先答应韦桑，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我们先要利用韦桑跟媒体的这个关系，把毒蘑菇的影响消除掉。这个舆论不能再发酵下去了，再发酵下去，我们俊草团队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4: 我不管这些，啊，这样，现在联系老师。
5: 我只听他的，
6: 你老师在平潭，现在联系不上，已经让千平去转达了。
5: 那就等到老师的决定再说。哎，伟龙，伟龙，
7: 你干什么去？
5: 用不着你管。大哥，去看看，你们继续聊。伟龙，我好不容易跟韦桑谈拢了条件，现在我们必须跟他们部落马上签约，迅速达成协议，马上消除影响。

0: 不要急啊，那职位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啊。
1: 他解决什么问题了？李师傅，你不觉得现在的李志威已经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李志威了吗？
0: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前我们认识的那个李志威，我只知道他是李老师的女儿。
1: 就是因为他是老师的女儿，我才不能让他误入歧途。
0: 这个伟龙，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之前一直是志威跟李老师杠，现在两个人好不容易和好了，你怎么现在开始跟志威杠上了呢？

0: meaning of this, Mr. Wita?
1: Our collaboration is now official. We need to announce it to the whole Bamara. The Chinese Jun Sao team and Wei San tribe are now working together. We have our accommodation and base ready. We can start working anytime soon. Come, come, come, come, come. Take picture.
2: Look here, look here.
1: Yes.
2: Good. One more.
3: 明天，维桑就让造谣我们的人去替我们澄清，但相应的，明天我们也要到维桑的部落去帮他们推广菌草。
4: 要去你去，我是不会去的。你们两个也不许去。
5: 没说我要去，我肯定不去。
3: 我知道你不高兴，龙哥，但我也是为了我们的蘑菇，我们现在经不起折腾了，忍一时退一步。
4: 等从你卡拉的部落撤出来以后，我们把维桑的蘑菇做出来，我们再想办法。
6: 我们为什么要忍？我们为什么要退啊？你这是投降，向商业投降，向恶势力投降，向金钱投降。
4: 如果这是李老师的意见呢？
7: 不可能，老师不会这么做的。我给福州打过电话了，胡言说老师人确实在平潭，但他从来没有做出过这样的表态。你这是在假传圣旨？
4: 我的话也算不上圣旨吧。
8: I'm sorry, Mr. Nkara. I can't help. Don't blame me.
9: Jifei, you just slammed the knife in my back?
8: No, no, no.
10: It means the impact. It's the best way to sell mushrooms. You can't just eat mushroom every day.
8: I know. It's been fair to you by asking this. But unless we address the issue, your new science products won't sell. And you will lose the opportunity.
10: Besides, mushrooms are your traps, meat industry. You know it.
9: Tell me something, Jeffrey. This decision is come from you, Vivian, or the Professor Lee?
11: 事情我知道了。指挥说的对，这是我的意思。老师，您怎么会？先要把因为毒蘑菇对我们造成的恶劣影响消除掉，而且。
0: 维桑部落，我们本来就要去的嘛。老师，我们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以后怎么去见尼卡拉部落了呢？
11: 就算我们不去指导开班，尼卡拉部落自己是不是也可以继续把菌草做下去？
4: 爸，有一个问题我可能没说清楚。维桑那边的要求是，尼卡拉部落以后都不能再从事菌草方面的事情了。
12: 我就知道梅桑什么好心眼。李老师，李老师，李老师，走，看看去。嗯。
13: 马上。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别急，别急，有什么事慢慢说。我们很相信你。 因为我们开始种菌草，我们的生活现在好了很多。为什么现在不种菌草？我们怎么办？现在没有蘑菇，钱怎么办？ 我们的蘑菇本来快要好了，为什么现在我魏三他安排了他的人把所有的古棚拆掉了？我都开家的女儿，she always tell me, when I sell mushrooms, I will send my daughter to school.
0: 为了钱出国留学，但现在没有钱。现在没有蘑菇怎么办？钱怎么办？他们不可以上学，我们没有希望。
13: All our life depends on you. Please,
6: 求你了！好，大家不要着急，谢谢大家的信任，我来想办法。啊，明天我就准备一桌酒席。
3: 邀请尼卡拉和维桑来，我们坐下来一起谈一谈。我保证，一定帮大家解决你们的困难，好不好
4: ？Thank you for your trust. I appreciate. Mr. Lee will invite Nikara and Wisdom to dinner tomorrow to find a solution. We will help everyone to get through this tough time. I promise.
5: Wow.
3: 对不起的，
6: 我没经过您的同意就跟维桑签了合同，我还说这是您的意思。
3: 你知道我听到这件事情会做什么选择吗？我觉得你做的对，这种情况下如果让我选，我也会先答应维桑的条件。
6: 但是大家都不理解我，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3: 不理解很正常啊，做菌草就得面对所有的不理解。这个呀，这次委屈落在你身上，你也承受得住啊。
6: 我就是觉得我太对不起尼卡拉部落的人。
3: 尼卡拉那边的事情我来想办法，现在你来负责菌草推广，伟龙做技术，你们俩的关系才是我最操心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帮帮爸爸，把委屈留给自己。

0: 道理都懂，就是在情感上还是接受不了。
1: 你是不是总把维藏部落当成敌人了？
0: 一想到当初被他们劫持的场景，我就很难从心理上把他们当成是朋友。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为了推广我们军草，我们不能非黑即白的把维藏当成敌人，这样我们的菌草永远推广不到维藏部落去。
0: 明白了，那尼克拉怎么办？
1: 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这件事儿，我会给尼克拉一个交代的。停一下车。
2: 好。
3: 李教授，
1: 这旱了不少天了吧？
3: 两三个月了。巴马拉的主粮

0: 种植水稻的条件。
1: 是，这里没有灌溉系统，而且气候也特别不适合，所以我想试试旱稻。
2: 旱稻？在平常土地上也能种出旱稻吗？
1: 当然可以了，这又不是我的什么发明。其实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地方可以种植旱稻。
3: 你们两个部落想不想试试种植旱稻啊？
4: But Mr. Lee,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ivating rice and 菌草。
2: 他说旱稻跟菌草有什么关系啊？
1: 我们中国人不仅重情重义，而且还遵守契约精神。我们既然合同已经签订的，这个我们就认。但是如果我想用旱稻的研发来换取一个尼卡拉部落种植菌草的机会，你觉得怎么样？
5: 旱稻？
6: 没听老师提过。
7: 看来我大伯真大了呀。
2: 那不行，咱们去替他喝点。
7: 别闹。
8: 眼下这里的人缺粮食，那研究粮食种植肯定比研究蘑菇更有意义啊。嗯。
6: 老师是应该觉得种植旱稻能够解决根本性的生存问题，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新课题。嗯。
4: You made a good argument. I agree.
2: 他说您说的话他觉得可以，他同意了。
1: 好，那尼克拉先生你呢？
9: OK, Professor Lee, I don't have any objection.
1: 那既然大家都同意我这个想法，那咱们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在来的路上啊，看到山的那边有一片土地啊，很不错，但是那块土地好像是一半属于尼卡拉部落，一半属于维桑部落，是吗
9: ？OK, no problem. The Nicola tribe fully support your experiment, Professor Lee.
0: 他说我们尼卡拉部落全力支持。
4: For the future and well-being of our tribes, I will provide you with whatever land you need.
2: 为了他们族人的未来的幸福，您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1: 好，那我们就在你们的土地上试验旱稻，如果成功了，我优先在你们两个部落里扩大种植面积，这样让你们两个部落不会受到饥饿的困扰，然后呢我再推广到整个巴马拉，怎么样？
9: I fully support you, Professor Lee.
4: With upland rice, we will never go hungry again. I'm all in.
1: 为了我们的合作，大家一起干杯吧。来，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谢谢，谢谢。

0: 看呢都不睡，这叫什么呀？
1: 老师，您真的决定了？
0: 啊，自从咱们在这扎下根，我一直琢磨着种稻子的事儿。这蘑菇呢，毕竟是道菜，不是饭。我觉得这里的所有问题啊，还是因为没有饭吃。
2: 李老师，我承认啊，咱们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跟他们也确实是有了感情。但是这个种稻子可不是说种就种的呀，那咱不能给他来个孙悟空七十二变呀。
0: 巴马拉呀，没有排灌系统，所以种不了水稻。但是这儿的土壤和气候，我觉得种旱稻应该是可以的。小汉，你觉得呢？
3: 没错。
2: 您怎么不问伟龙了，问上他了？
1: 李师傅，是这样的，李汉在来我们菌草所之前学的是种子专业啊，是因为老师的原因才来咱们所里。
2: 嘿，还真没看出来，我以为你是英语专业。
3: 我那是个人爱好。大伯，您说的没错，其实很多国家呢也成功的种出了这个旱稻，比如菲律宾啊、巴西啊，但是至于巴马拉能不能种出来，咱们还是得多试验才行。
0: 要不咱们试一试？
4: 试试。
2: 那就
4: 不疯魔不成活，咱们蘑菇三兄弟继续搭档干就完了。
3: 好。

Okay, finish.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三、二、一。
1: 哇，真好看啊！哪儿来的？
0: 我让我一个朋友帮我买的，我觉得你会喜欢，所以我就连夜开过来。
1: 你傻不傻呀？明天还要上班呢，两个多小时的路，每天送不行。
0: 我就是想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忍不住。
1: 那你保证，以后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你都要第一时间跟我分享。
0: 保证，我对灯发誓。知道吗？
1: 嗯。
0: 孔明灯和流星一样，只要你对他许愿，愿望就会实现。
1: 真的吗？
0: 嗯。
1: 那快许愿。

0: 没有结多少稻谷，这怎么回事？就这个结实率，对农民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一年全白干了。志伟，这怎么办啊？志伟，喂，Jeffrey，我需要向你汇报一个最新的情况。
1: 志伟，旱稻是不是大丰收了？嗯，抱歉啊。
0: 这一季的旱稻研发可能要从头再来了。什么？之前不是已经宣告成功了吗？
1: 是是是，确实是长成了，但现在问题就是结实率低，导致亩产量太低，我们需要时间去寻找改良方法。
0: 志伟，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耐心和资金都是有限的。
1: 我明白，我跟团队一定会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
2: 伟龙，伟龙，
1: 不见啊！好久不见。
2: 这什么呀？开啥药啊？
1: 哦，没什么大事。最近有些失眠，就过来开了些药。
2: 没事吧？
1: 真没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就碰上你了。
1: 看到你。

0: 喂，
1: 你还在实验室呢？
2: 对，
0: 还做实验呢。
2: 都这么晚了，你做什么实验呢？
0: 我看这菌丝晚上跟白天生长是不是一样，挺有意思的。
1: 你懂不懂啊？你在那做实验？
0: 学着做呗，我帮忙。
2: 行了，你别做了，不管了。
1: 你别把我爸累着，你也早点回来休息。
2: 行，我忙着呢，先不跟你说。
1: 哎，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我做完就回去。
0: 啊，你先睡吧。
1: 这个人，奇怪。
3: 是千平打的电话。
0: 对，催咱俩回去呢。
3: 哎，小江，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
0: 还没找着呢。
3: 这段日子真是麻烦你了，又是福州又是平潭，这两边跑，有时候还加班。
0: 是不是？不麻烦，我还挺喜欢这个。哼哼，
3: 看你工作的认真劲儿啊，我就知道你挺喜欢的。
0: 我现在是明白了，天明为什么总嘱咐我只准帮忙不准加入。
3: 什么意思？
0: 我原本以为他只是不想让我成为下一个您，但其实原因是这个菌草怎么说呢，他好像有一种魔力。

0: 你来菌草所帮忙有一年了？
1: 一年多了。
0: 哎呀，这一年多以来也一直没有给你发工资啊，这叔叔心里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1: 叔叔，严重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对对对，一家人也不能老让你给菌草所帮忙啊。哎，这样，小江，等忙完了这一段，你就出去找一个正式。

0: 工作吧，我总不能这么耽误着你，好不好？哎，
1: 叔叔，您不用为我考虑，我没事儿。哎，
0: 我不只是为你考虑，我也为我们家千平考虑啊，是不是？啊，你看，你们现在已经订婚了，马上就要举行婚礼，男人成家得要先立业呀，是不是？我们训导所现在的工作已经按部就班的展开了，我要再耽误你啊，就是我这个老丈人不对了。
1: 叔叔，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放心，我一定给千平一个幸福的家。
0: 你和千平两人在一起啊，我们最放心了。行了，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收拾一下回去，不然他们又操心了。
1: 叔叔，我问您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您说要先立业，那这立业是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呢，还是选一个自己擅长的呢？
0: 当然最好是找一个自己又喜欢又擅长的了。
1: 那要是只能选一个呢？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喜欢上俊草了。我做程序员是跟代码打交道的，来俊草所之前，这些代码对我来说仅仅是一行行字符和数字，可来到俊草所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些字符和数字有生命力了。或许开始它只是数据模型，但是我亲眼看见它从土里长出来，变成了防风固沙的俊草。我看见它在沙尘天气里那摇曳的姿态，我突然发现我找到了这些字符和数字的意义。
2: 所以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往前冲，我绝对不会后退的，哪怕我折在这儿，我都心甘情愿。
3: 我喜欢这个，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个有意义，值得人去干一辈子。

0: 听到你这句话，叔叔很感动啊。只要在以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招聘到我们剧操所来。但是现在不能。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仅是咱们剧操所的负责人，我也是千斌的父亲。我因为俊草亏欠这个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也不希望你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而亏欠了千平。
1: 可是叔叔，爱是藏不住的，我爱千平，我很爱他，同时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和热爱这份工作。
0: 我知道，我理解你的那些纠结，叔叔最懂了。
1: 那叔叔，您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您跟阿姨不也是这样过来，一辈子不也好好的吗？
0: 你不是我，你阿姨也不是千平，你和千平啊，我相信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相信你们。但如果说句心里话的话，这俊草所是我的孩子，你和千平也是我的孩子，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啊？所以，我没办法替你做出这个选择，还是你自己决定。
2: 马莎，我们走了。马莎，
3: 我今天不去古潼了，我让我一个姐妹帮我看着。
2: 是不是汉斯那个混蛋又来找你要钱了？啊？走，我们去医院。
3: 不需要，我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2: 这样不行啊，这个混蛋为了钱会一直这么骚扰你的。不行，走，咱报警去，我们去找警察。
3: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在我们这里这种事情太多了，警察不会管的。
2: 警察不管？这种事情警察不管？

0: 说。
1: 凤凰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诉凤凰远征渔业非法捕捞的案件，现在联系我们说当事人提起管辖权争议。
2: 我混乱了，
3: 这到底是诉这个远征渔业还是诉这个精准渔粉公司？
1: 这不都一样吗？
4: 原告是谁啊？
1: 大江市环保联合会苏律师。
3: 苏卓，
2: 我更乱了。
4: 这就是守望集团下的套，我们受理的时间肯定比他们早。没事，就按程序走。
3: 罗远说的没错，你赶紧把这个事儿汇报给省高院，让他们来指定管辖区。还有，问问苏律师那怎么回事。
1: 收到。
3: 去吧，
4: 我去跟夏老师聊聊啊。
5: 夏老师来了。
4: 夏老师，久等了。
5: 嗯，把门关一下好吗？
4: 好，不准偷听啊！
1: 这边我来。
4: 不好意思，久等了啊！有大案忙得我们焦头烂额。
5: 没有，是我打扰你们工作了。
4: 这脸色看起来不太好看啊。
5: 昨晚没休息好吧？
4: 还是得多休息。你说有工作上的事儿？
5: 对。我想辞去环自庭顾问的职务。
4: 啊？为什么呀？啊，是学校那边太忙了。
5: 差不多吧。
4: 哦，也行啊，毕竟我们现在的关系，一起工作也不太方便。
5: 我们分手吧。
4: 开什么玩笑
5: 啊？没有开玩笑。分手吧。
4: 发生什么事儿了？
5: 我就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适合继续交往下去。
4: 为什么呀？我哪儿做的不好啊？
5: 其实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我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今天就说出来。
4: 要不这样，你先回去，我们都冷静冷静，等下班了我来找你。
5: 不用来找我了，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就这样了。
4: 夏夏，
5: 别在你们法院里拉拉扯扯。

0: 再看下去眼睛都受不了了。
1: 没事，没事。
0: 咱们歇一会儿吧，不差这点时间。
1: 这几家印刷厂的量太大了。
0: 夏老师，你这样子我心疼你。
1: 知道，谢谢你，苏州，我没事。想不清楚，这想清楚就没有勇气说了。但是法官，只要我做想做的事情，一定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作的。
0: 我就是不想让你因为这种事。
1: 可这个案子只给我们一次机会，等我都想清楚了，我们就没有。

0: 啊，就是。
1: 别在这八卦了，赶紧工作去。
2: 哎，走。
3: 这样吧，今晚我做东，请您吃个饭，我们再好好的聊一聊。

渭河，古称渭水，发源于甘肃鸟鼠山，流经天水、宝鸡、咸阳，来到古都西安。在渭河之边这片黄土高原上，坐落着一片绵延近百里、高达百余尺的古墓群。西汉十五位皇帝中的九位埋葬在这里，九位皇帝死后重新聚首，2000多年来，他们仿佛一直在回忆往事。萧瑟的衰草昭示着一去不返的汉家神威。这九个陵墓中最为巍峨壮观和富丽堂皇的是汉武帝的墓葬茂陵，这里埋葬的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他创制制度，广揽英才，开疆拓土，新增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西汉帝国。

后元三年，汉景帝病倒，眼看将不久于人世，他颁诏为15岁的太子刘彻提前举行成人冠礼，为的是让其即位亲政。景帝随即病逝未央宫。国不可一日无君，刘彻于当天在景帝灵柩前即皇帝位，他就是汉武帝。由于景帝精心安排，权力交接平稳过渡，景帝时代结束，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即将开始。

0: 汉初六十余年，黄老之学成为治国指导思想，文帝景帝无为而治，这时的秦末以来残破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经济上的富足之势必将转化为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的强大。汉武帝刘彻的舞台已经由他的父祖为他准备好，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思想理念治理国家，才能避免亡秦的覆辙而取得成功呢？是继续沿用汉初的黄老之学，还是另辟蹊径自创新图，寻找全新的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这是即位之初的汉武帝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1: 经过文景之治以后，这个汉家的这个天下也，这个国力也非常这个强盛。这个，但是上经济上的这种极富，并没有带来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极强，社会问题就非常多。
0: 即位伊始，这位少年君主便显现了超常的才略和胆气。建元元年岁首十月，武帝便下达登基后第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他要将天下贤才尽数招揽到朝廷。丞相魏婉上奏，主张罢免修习法家、纵横家学说的贤良，认为这些学说会扰乱国政，建议马上得到武帝许可。此举显然非同寻常，意味着汉王朝统治思想将发生重大转变。武帝进行人事调整，任命窦婴为丞相，田汾为太尉，对于赵绾和王臧委以重任，四人均崇尚儒学，才是这次调整的关键。果然，他们很快便将儒家主张的建明堂、行巡狩、改正朔、易服色等制度提上议事日程。改革易制刚刚开始，许多事情尚在酝酿之中，便遇到强大阻力。阻力来自墨守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窦太后，
2: 唯独对于汉武帝要推行儒学的这一套做法呢，他不满意，可能跟他见识了就是汉初哈、这一套黄老之术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关系，因为他是看见了他的成效的。
0: 年纪轻轻的汉武帝便知道要韬光养晦，在这件事上他并未与祖母窦太后针锋相对，而是选择了忍让。他顺从祖母，将赵绾、王臧投进死牢，罢免了窦婴、田汾，并进一步屈服于窦太后的倒行逆施。治国思想的首次改弦易张以汉武帝的惨败结束，但这次尝试极大地刺激了儒学的发展。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黄老之术被触势在必行。建元五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始推崇儒学。建元六年，身历四朝的政治老人窦太后寿终正寝，属于刘彻的时代终于到来。这里是兰州军区西安和平路干休所，从干休所东门走进护栏围起的院子，就是下马陵。西汉大儒董仲舒死后就埋葬在这里，相传一日汉武帝巡视到这里，为了表示对董仲舒的尊敬，特别下马步行，于是民间称这里为下马陵。
3: 董仲舒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讲君主的品质呢，实际上跟整个天下人要求的品质一样，都是善，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仁义礼。

0: 智信，第二个呢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在汉武帝时候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相沿2000年不改。
1: 武帝知道成就大业需要一批人才，他求贤若渴，使用各种办法诱导天下文人士子展示他们的学问和本领，进入仕途。继即位之初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之后，武帝又开始实行察举和征辟两种招揽人才的方式。元朔五年，武帝下令制博士弟子五十人，传授儒学，博士弟子成为武帝的人才库和后备官吏队伍。此外，武帝还鼓励毛遂自荐，自荐的方式是上书言得失，武帝加以审阅，从中选用人才。
2: 汉武帝选拔人才的标准呢，就是唯才是举，无论出身，还有无论民族，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他就能够为我所用。
1: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地区的阴山山脉，文物局胡局长带领他的队员们正在寻找一种刻在山间岩石上的古老岩画。在古代岁月中，阴山南北是广阔的草原，这里曾经生活着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匈奴，他们逐水草而居，猎牧于山林草原。在这里发现的岩画中也反映了匈奴人的生活状况，猎手们或手持弓箭，或追赶羊群，或顶礼膜拜。
3: 匈奴民族呢是生活在阴山以北漠北草原的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少数民族，那么在阴山岩画的画面里头呢，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个北方游牧民族，这个以匈奴为代表的骑马民族的一些场景。
1: 在阴山山脉的这些岩画中，最为重要的动物就是马。在这些关于马的岩画中，表明匈奴人已经顺利完成了对马的驯化，尤其是骑马技术的提高，给匈奴民族带来了军事上的优势，也带来了匈奴民族纵横驰骋的天性。阴山中有马鞍的岩画，由此可以推断匈奴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马鞍和马镫的民族之一。这里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匈奴博物馆，里面展示了有关匈奴人的文化，这里就有出土的匈奴人的马镫。
4: 从这里边看到这么很多的配饰小件，怎么那么精致啊？那个马装饰出来以后，其实它是起防护的作用，但是给人的感觉一个伟大的艺术品。由于它的养马水平高，所以它最后居然能够不同颜色的马能够10万匹搞成一个方队。我们汉代的开国皇帝叫刘邦，汉高祖居然在山西大同附近一个叫白登的地方被匈奴40万骑兵围住出不来。这40万骑兵怎么区别呢？不同的毛色10万匹，东南西北40万匹。
1: 高帝七年，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率军与南下入侵的匈奴军在平城白登山激战，刘邦被困7天7夜，险些被俘。刘邦自此意识到当下尚不具备武力解决匈奴的国力，遂与匈奴和亲，汉匈关系自此有所缓和。但匈奴一旦遭遇灾荒，便撕毁合约，南下掳掠。文帝14年，匈奴14万骑兵甚至深入距长安仅700里之地。在西汉建立最初的60年间，强大的匈奴不断侵扰中原地区，践踏农耕文明，成为大汉心头之患。随着武帝成年，他决心解决匈奴问题，前往西南。

从颁布轮台罪己诏到发布遗诏，相隔仅短短两年。岁月峥嵘，给予武帝纠正错误的时间真是太短太短。汉武帝有着伟大而传奇的一生，他显扬儒学，求方贤良，举用贤俊茂才，让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他兴设太学，整治礼仪，改颁历法，协和韵律，确立了影响后世的德以扬善，行以惩恶，德行并用的汉家制度。他勘定外患，开拓疆域，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但他的一生也备受争议，直到清代还有人指责他穷兵黩武，征伐不休。到武帝末年，全国户口减半，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历史人物中有一代人物，有百代人物。如果说汉高祖创基立业是一代人物，那么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影响千古，彪炳史册，他就是百代人物。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这位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驾崩，享年70岁。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向举国贤良、博学文学之士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计。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则连打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打，他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影响最大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实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批准为博士官制弟子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李有通一役者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0: 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

0: 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

0: 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已经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蟹？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伟大征程，县领导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我县开展燃气突发事故应急演练。宣讲走亲赴松阳，云和青年以声会友展风采。连日来，县领导李仲伟、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走访看望县内部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与他们促膝长谈，共话初心，同意峥嵘，感谢他们多年来为推动县与各项事业发展倾注的心血与努力，并通过他们向全县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1: 6月29日，县委书记李仲伟先后来到老党员李显坤、困难党员季云福和蓝毅聪家中，与他们亲切交流，倾听心声，了解难处，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祝福。在老党员李显坤家中，李仲伟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日常饮食起居和生活需求，对老人早年投身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他叮嘱随行工作人员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的关怀帮扶工作，精准落实医疗救治、养老保障等各项惠民政策，用心用情解决老人生活中的实际难题，切实让老党员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安享幸福晚年。来到困难党员季云福家中，李仲伟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收支和生产生活情况，详细了解家庭当前面临的实际困难。他鼓励季云福一家要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同时要求镇村工作人员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常态化开展上门走访帮扶，紧盯困难党员生活所需，精准落实帮扶举措，切实缓解家庭生产生活压力，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在困难党员蓝毅聪家中，李仲伟详细询问其近期就医情况和身体恢复情况，李仲伟对他深耕基层、履职尽责的担当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宽慰蓝毅聪要安心养病、保重身体、积极配合治疗，同时要求镇村及相关职能单位持续跟进蓝毅聪的就医帮扶工作，落实相关救助政策，最大限度减轻其家庭医疗负担，切实为困难党员兜底保障。7月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光亮、毛连成、杨万兴，向老党员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并为他们送去党的关心与温暖，勉励他们永葆初心本色，始终以共产党员的良好风貌影响带动身边更多人。在李光亮家中，李世超充分肯定其锐意进取的奉献精神，对他为志愿服务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李世超鼓励他继续

0: 继续擦亮小而美的志愿服务品牌，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服务形式，丰富品牌内涵，更好发挥志愿力量，特别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助推县与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县委县政府也将一如既往支持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积极回应所需所盼，与志愿队伍携手共进，共同推动全县志愿服务事业再上新台阶。在毛连成家中，李世超悉心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及子女就业情况，称赞其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和子女孝顺、家庭和睦的良好家风。他鼓励毛连成继续保持健康生活习惯，坚持适度锻炼，始终以良好心态面对生活，充分展现共产党员坚韧不拔、昂扬向上的精神品格。在杨万兴家中，李世超仔细查看老人日常起居环境，驻足端详纪念照片，认真聆听老人从军故事。他叮嘱老人务必保重身体，多与亲友交流沟通，并嘱咐相关部门给予老人更多关心关爱，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人的生活更加便利，幸福安享晚年。6月29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先后走访慰问困难党员陈佑荣、林大威、安正旺，并向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党组织的温暖关怀。每到一处，叶小勇都与困难党员们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身体健康和医疗保障情况，真诚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县域发展，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叶小勇对困难党员们始终保持奋斗精神和乐观心态表示敬意，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克难攻坚，同时叮嘱属地街道和相关部门进一步梳理困难党员的实际需求，用好用足现有帮扶政策，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落到实处，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筑牢保障。6月29日，县政协主席张作飞先后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蓝正旺、卢少华、梅建平，向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诚挚的问候与祝福。每到一处，张作飞都与他们拉家常、问冷暖，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存在的实际困难，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积极乐观生活。他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关注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主动为大家排忧解难。同时，他叮嘱相关部门负责人要扎实做好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落实好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本台综合报道。
1: 围绕全国安全生产月工作要求，6月26日，我县开展燃气突发事故应急演练，全面检验燃气系统末端应急处置能力，及时有效的控制和处理管道燃气安全事故。
0: 演练模拟场景为，我县一处新交付的小区因业主装修不慎造成天然气泄漏，引发室内火灾，同时造成一名现场人员烧伤。险情发生后，现场施工人员迅速将伤者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我县快速启动燃气事故应急预案，消防、公安、住建、应急、卫健和天然气公司等部门快速集结，迅速开展联合应急救援工作。整场演练组织有序，响应快速，处置规范，协同顺畅，圆满完成预设演练科目。此次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燃气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的实操性与科学性，深度磨合多部门快速联动分工协作应急处置机制，全方位锤炼一线应急救援、燃气抢修及现场保障队伍实战能力，达到以演促防、以练备战的预期成效。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燃气事故应急预案，抓细抓实燃气安全全链条管理，坚决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云和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记者于海友报道。
1: 6月26日，我县30名青年宣讲员赴松阳县开展宣讲走亲主题交流活动，与松阳宣讲骨干互学宣讲经验，共研创作思路，拓宽青年宣讲工作新思路，为我县宣讲队伍提质增效汲取优秀经验。
0: 宣讲员一行走进松阳之窗，开展参观学习。 作为集展览展示、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于一体的综合性功能。

0: 能场馆。松阳之窗通过阵地整合、资源联动，构建起常态化、多元化的基层宣讲服务体系。
1: 松阳依托古村落打造实景宣讲的模式，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们云和拥有梯田、童话小镇、木玩产业园等丰富场景，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场景化宣讲思路，把宣讲课堂搬到田间、展馆、乡村老街。回去之后，我会结合本次培训学到的文稿、视频制作技巧，创作适合云和乡村实景的宣讲作品。
0: 晚上，松阳云和宣讲走亲活动在松阳县望松街道望松村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加主题宣讲加互动问答的形式，将理论宣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场景中，用鲜活的故事、多样的形式传递理论声音。我县优秀学员也依次登场，结合我县非遗文化、红色革命历史等元素，全方位展现四天培训的学习成果。
2: 这次呢，来松阳进行松阳云和之间的宣讲走亲呢，其实让我收获非常的丰富。其中呢，我分享了我们云和板龙的故事，松阳的宣讲员们呢，也分享了他们自己的本土故事。其中呢，松阳的宣讲员们用群众语言讲好他们本土的故事，我觉得让我收获颇丰。所以呢，我在下次创作我自己的宣讲稿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融入一些群众语言来讲好云和故事。
0: 此次宣讲走亲活动，搭建起两地宣讲工作联动交流的平台，既为我县青年宣讲员提供了开阔视野、练兵实战的机会，也为两地深化宣讲协作奠定了基础。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建强青年宣讲队伍，把本次活动的成果转化为宣讲实效，结合云和本土特色，不断创新宣讲形式，打磨精品内容，推动理论宣讲走深走实，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凝聚青年宣讲力量。记者林静报道。
3: 6月28日，丽水学院行诗画丽水，品宋词茶韵美国学生词茶文化夏令营团走进我县，开启一日文旅研学之旅。52名美国青年学子漫步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梯田风光、畲族民俗、古村韵味与木玩匠心，在绿水青山间感受云和独特魅力。
0: 清晨，学生们早早抵达云和梯田游客中心，乘着缆车缓缓上行，奔赴九曲云环核心景点。夏日的云和梯田，青山、云海、田园相映成趣，层层叠叠的田埂顺着山势蜿蜒舒展，勾勒出灵动优美的自然弧线，宛如大自然雕琢的诗意画卷。大家兴致勃勃地参与畲族民俗互动体验，观看原汁原味的传统农耕表演，在欢快的嬉闹互动中，近距离感受畲族独特的民族风情与农耕文化底蕴。告别壮美的梯田风光，学生们还走进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坑根石寨，缓步穿梭村巷，切身感受传统古村落原生态的自然意境和藏于一砖一石间的厚重人文积淀。午后，一行人来到金城玩具厂，开启妙趣横生的木玩文化体验之旅。企业展厅内，造型精巧、品类丰富的木质玩具让大家目不暇接。走进木匠工坊，学生们亲手参与木质玩具制作，亲身感悟云和木玩的制作工艺，体会精益求精、匠心传承的工匠精神。据了解，本次夏令营是教育部2026年青年使者交流计划之一。此次研学之旅不仅让美国青年学子真切触摸到云和的山水肌理与文化脉搏，更以文旅研学为纽带，让中外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架起了一座跨越山海的友谊之桥。记者李建飞报道。
3: 近日，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老旧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检查，全方位筑牢居民居住安全屏障。
0: 检查人员聚焦老旧小区的消防安全薄弱环节，重点对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车道是否被占用等情况开展隐患排查。检查中发现，辖区部分老旧小区存在非线充电、楼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火栓被杂物遮挡、堆积纸箱、废旧家电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向社区工作人员及小区居民进行反馈， 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标准及完成实现，督促相关

0: 责任人限期落实整改，闭环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县消防救援局还开展了消防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向居民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记者林静，通讯员叶欣欣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密道自然是要隐秘啊，难不成我还要安个朱漆大门不成？
1: 好了，能顺利进来最重要。
2: 这狗洞果然能直接通往大殿门口，避开外面那帮遮掩人。
0: 那假货刺史定是在大殿之内，你们帮我处理外面这些杂碎，我这就去杀了那家伙。
3: 大家要小心，别让血沾到石场。
4: 是。
3: 小心。
1: 走。
0: 你居然想杀我！你真冒牌货，老子今天来就和你把账算清楚。

0: 这曾毅给的日曜琉璃珠可真是好用，里面聚钠的正是正午的阳光。你们这些假货在阳光下没影子，正是因为这极阳之光会削弱你们的灵力吧？哼！去死吧！若再敢妄动一下，我就杀了屠九渊，我死他也死。
1: 我怎么知道他是真是假？万一他是假的，本座岂不是亏大了？还是杀你更划算。<笑>

0: 只要源头消除了，这阴灵也就消散了。
1: 你没有死，还活着，也没有被替换。
2: 秃长老，你没事吧？胎象平稳，没有大碍。想来生的双珠鬼蟒分裂假身时，却对腹中的胎儿无效，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复制得了你。
1: 涂九渊，谁让你自作主张留在那假货身边呢？还和那假货卿卿我我，还有，你这肚子里的孩子，
2: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与你无关。
1: 与我无关？那和谁有关？好你个涂九渊，你说说看，谁有这胆子？
2: 魏娇，你这是说什么混账话？
3: 头号折影人已经驱除，控制玄门各派的其他那些想必也已经消散了，各派弟子已经收到了消息，应该已经回了山门。
4: 但为何到现在几大派的灵脉都还未关闭？是温红山？
2: 怎么了？
4: 四大玄门的山门并没有开启，各派都被拦在了遁天社的结界外，根本无法进去关闭灵脉。
5: 你们以为这一切就结束了？没有人能阻止得了我。三千剑他起！
2: 怎么会这样？明明遁天想要用来成塔的中心阵眼已经毁了，三姿也不在手中，甚至连他操控利用的折影人也都没了，他还能做什么？为什么还不收手？
6: 难道遁天还有后招是我们不知道的？
2: 如今我们努力了这么久都无法夺回灵脉，那是不是这宿命根本就无法阻挡？我才不信有什么宿命。和小水两师相遇的种种，让我早就明白了一件事，即使是天书上记载的预言，每一个其实也都有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指向

0: 我们只相对的结果，我造因才有果，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我们还有的是改变一切的时间，此刻言败还为时尚早。
1: 当务之急是要找出遁天如今在哪儿成塔，去阻止他。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 数百年前，人魔王曾试图在赤焰山成塔，赤焰山还有当年灵力灼烧的痕迹，我们或许还能找到其他的线索。
0: 人魔王当年将塔心建在此处，必定也需要找到解放灵脉，为塔心供给能量。我看了周围几处，这地上确实还留有几条地脉贯通过的痕迹，并非是任何地方。
2: 都能承受己方灵脉汇聚的力量的。这是在人魔王当年修炼的密洞中发现的古卷，你们看。
0: 这幅画，塔下有个人影，
2: 这是何意？这幅呢？
0: 这是当初人魔王找出的，能够承受己方灵脉汇聚的地点。
3: 那也就是说，若遁天有成三天界塔，塔心只能在这几处地方。若我们现在分开查看，可还来得及？
0: 人魔王当初选择了赤焰山，遁天又原本选择了普心村。这两处除了原本的灵气充足外，还有什么共通之处？
4: 赤水之阳，隐丘之东，古籍有载，先神有创世九虚。
0: 九虚其中就有赤水和隐丘，而赤焰山和普心村，就恰恰分别落在赤水和隐丘的巽位之上。
5: 这几处能够承受几大灵脉汇聚的地方，同时又在九虚巽位之上的，只有一处，西山。
6: 遁天要在我们西山起三天界塔，
5: 原来不是为了灵脉，而是为了做塔心基点。
1: 冉冉，
7: 青罗不见了，上次你们提醒我，遁天可能要夺龙子，我便立刻去找他。他不知何时溜出了龙岛。我寻了许久，发现他的龙息在永生之海的边缘消失了。我四处寻遍，再无他的下落。
8: 曾毅，你带弟子们先回西山附近查看情况，多找一些人手，暂不要轻举妄动。我和冉冉去永生之海边缘一探。
1: 找到青罗后再西山会合。
8: 好，我跟你们一同去西山。
9: 你有孕在身，你去做什么？
0: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若是这整个世间都被轻覆，我躲在这赤焰山不动又有何用？好，大家分头行动。 永生之海边唯有这处怪异，那血雾莫非是？
1: 蛟珠化成的血雾，是龙族最贪恋的美食。
0: 青罗就在这里。

0: 你想坏我大事？笑我！看看你自己吧。冬天之前见你的魔气，你亲如血肉，体一定会入魔的。停手吧，
1: 王随之。今世就是期限，不送左小星，亡我就会没命的。你竟还在这废话！
0: 不，你不会有事的。我说过可以帮你解开生死咒。
2: 转到你身上去，你如何做到的？我这个不可得的修士，唯一擅长的束缚，就是气运。小火，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很苦，生死咒的苦。
0: 就让我来替你吧。你折损寿元，与我对调气运，那生死咒发作时，你就会。
2: 你不必再借魔气，也不必再受遁天操纵了。小五，放了青龙吧，天地辽阔，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
0: 值得看上一个。小五，是谁准你擅作主张的？放了青龙，让你替我去死，然后呢？王随之，然后你就要留我一个人吗？我不答应。你继续下去，就会被魔气侵蚀，永远失了自己的。那又如何？
1: 这些年，肯一直陪着我的，只有你。一路走来，到这里，我也只剩下你。我绝对不会让生死咒发作。我要把青龙传送给遁天，然后让你跟我一起活下去。
0: 小五。

0: 师父，小五关入了太多魔劫，您救救他吧！
1: 姐姐，你还是来了，怎么又要故作姿态、居高临下的说教了？小五，随之生死咒的事我都听到了，你暂且停下法阵，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我不需要你的办法。从前到现在，你看着我的时候。 都好像施舍一样，我不稀罕。这一次，我要自己救随之。三千劫，我要和他一起去那三千世界，成为玄门之主，然后将你踩到脚下。
2: 血色图腾是要自爆血肉，把此处所有生灵，连他自己一并杀死。

0: 我不能让你伤了自己，也不能让你伤了师父，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1: 随之，你要散去灵台。
0: 师父。

不要去找蹲点。

0: 我们一起为徒儿当牛做马，再报师父恩德。但是你不说，他前世也是我妹，你放心就好。
1: 替你报一次情，于是。

0: 山下还是的孤
1: 山之山之
2: 记不记得25年前你在西山脚下救苦，我自来自知平庸，还被师兄们欺凌，是你为我解围。
3: 天这么好又如何，是我欠的，把你们都剁掉。
2: 我以为你是西山弟子才投拜西山的，

0: 每次你到西山，我能看到你，我都很高兴。我一直希望你能活得更快活些。师父，你有小五的下落吗？
1: 你找他做什么？
2: 神仙，好多好多的神仙。

魔气入体，他本该成为嗜血滥杀的人魔，可他如今失了心智，反倒不会被左右，算是因祸得福了。

0: 我们这里是魔云凌空，这一向是。
1: 三千借他江城之象，怎么会？
0: 然然，苏玉水，然然，我按你们留下的罗盘找过来，总算找到你们了。苏玉他被遁天带走了，
2: 穷奇村四周不由隐匿结界，
0: 遁天是如何找到的？
2: 十殿下他。

0: 自己走出了结界。
1: 现在长得多好，是不是？
2: 谢谢大婶，谢谢大婶，
3: 可真不错，
2: 太多了，太多了，这两个都是。
4: 上街去啊，你们！
5: 对，我们上街，我们经常逛一逛，来，走了
6: 啊。哎呦，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告示，这周相国搜我了出来。还治了个什么挟持储君的重罪，不是问斩。这相国一向是贤臣，怎会挟持储君呢？我看呐，就是栽赃。
7: 哎呀，这说来啊，也是太子殿下不知去向，这京城里才会这么乱糟糟的。

0: 殿下，原来你在这儿啊！我本就想跟你回去，不必为难周翔，放了他吧。苦寻殿下多日，就知殿下与我一心。
1: 如今，苏玉和青罗都已落入他的手中，可魔子呢？魔子早已不存在了呀。
2: 人皇之子、神龙之子、真魔之子，三子一权，
0: 这三千界塔的意象，就是证明。
3: 废话，姐姐，能否求你一事？小五如今修为全无，又失了神智，劳烦你把他带去穷奇村。
0: 好，那你们要去何处？回西山，我们要赶在三千界塔成塔之前救回西山，也救回这世界。
4: 这漫天三千界塔的异象，看来你们去救小青龙是白跑一趟。怎么回事？
5: 师父，现在西山门口被遁天用结界封住了，
0: 跟封住四大玄门灵脉的结界一样，破不开。再耽搁下去，三千界塔就要长城了。
6: 这结界乃仙界之力布下，踏入就有天雷落下，进不了半步。
7: 仙界结界当以仙界之力破除。
4: 以仙界之力破阵，可我们都是凡人，哪来的仙界之力啊？
0: 有。
4: 你哪来的仙界之力？
0: 这天书本就是仙界至宝，这块天书残册上还留有些许仙力，可借此物穿过遁天的结界。
4: 你居然有天书，这玩意就是盛夏一点，也是求不来的宝贝。你要是把它毁了，这不是暴殄天物吗？
0: 到什么时候了？难不成留下天书，我们陪着他一起死吗？
5: 你又想独自一人闯生死关，置我于何地？
0: 可天书余下的力量不够，一个人稳妥些。
5: 那为何不让我一人去闯？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把我丢到一旁，独自犯险了。要去我们一起。
0: 可二人一起。 终将耗损更多，一旦天书的力量耗尽，
5: 还记得望相关的死狱吗？那是你我二人，一人排浊，一人纳心，灵力周转入一人。这次我们也用这招。

0: 没想到钻天界塔的时空之力溢散出来，竟如此厉害！
1: 再这么下去，不等遁天献祭，整个大地就崩塌了。
2: 师父和冉冉在里面拼命，我乃西山帝，自然也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 在师父和冉冉阻止遁天之前，就由我们来守护人间。

0: 天下玄门，能来的都来了。
1: 这邪门的鬼东西耽误老子喝酒。
2: 先办正事，你的酒得以后有命喝才行。
3: 时空乱流，害老子这才落下。你怎么样？没事。你没事吧？没事。西山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4: 这里是因三千借塔而生，附着于西山上的新空间。如今的西山，只怕也被时空乱流毁得不成样子。
3: 枯木能逢春，
4: 无破可重建。只要我们都在，一切都能重来。
3: 莫名其妙落到这个鬼地方，怎么回事啊？
4: 我们是来阻止遁天的，为何要回去？别开玩笑了，三千界塔乃是神仙都没辙的邪物，塔没落成还能想办法？如今塔已落成，能有什么办法？
5: 不错，事已至此，怎能放弃？不过最后一搏。
4: 感念魏宗主刚刚的相助之恩，您就留在这里，等我们的消息吧。

0: 生出了四分一样的事情。
1: 三千界的雏形，任由它这样长下去，这样的世界会越来越多，最终会破开这处空间，延伸到外面的世界。
0: 去往三千界塔的路，一定就在这四分世界之中，分开找才快些。
2: 左右也逃不掉，算我一个好了。

0: 我们一人一张金符，分别进入这四分世界，一旦找到遁天和三千剑塔，就燃符报信。既然这只是新世界的雏形，我们应当能破开空间汇合。
1: 无论是谁遇到危险，万不可自作主张，先通报再做打算。你千万要小心。

0: 珊珊，你怎么来这里了？遁天就在我那份世界里，其他人都落在他手中，你快随我去。珊珊，这是为何？
1: 小水与我说，遇事先通报，可你却忽然闯到这里，摆明了是冒牌货。看来遁天和三千界塔就在我这一界之中。
0: 木星哥果然是木星哥，聪明了得，可惜还是要死在这儿。母子冒充小水，为何承受得住灵泉？你是折影人？
1: 哼，没错。
0: 怎么会这样？折影人明明已经消失，为何你却……
1: 双珠鬼蟒既是双手。 那初次生出的折影人便有两个，一个是魏鸠，另一个便是我。我们二者同存，之后的折影人便可以无限复制。杀了假魏鸠，就以为自己赢了。哼，可笑。原来如此，所以那些消散的折影人是为了藏住你的存在。
0: 我复制了苏奕水的仪器，也包括魔子之身，自然能够吸纳灵泉为主。
1: 木星哥，现在你也该知道了，魔子杀你也不是不可能。折影人，我入魔时，遁天佑我唤出双珠鬼蟒。
0: 原来算盘打在我身上，他早有准备，就是要困住我们。会魔蛇城阵，一时半刻破不了。
1: 乖乖在这里，静候三千界开吧。
2: 朱队长，你没事吧？

0: 早矣。
1: 死不了，我很困，只能请你们出去。当年有人哭出你们俩的血俘虏我，我陷阱自身惊喜，还能再试一次，只有一试，你们别错过了。

0: 我只如此宝贵，我怎么舍得放出去给你们杀了？它只不过是我创造出来的空间，投出的一道虚影罢了。既然到了此地，那便出来见见吧。这该死的冰天，让我堂堂一个魔尊，在这设计卫人，真丢脸。
1: 我胃旧伤得很重，我需吊住他的心脉才好疗伤。你们一定要阻止遁天。

0: 许久不见啊，你不必这样看着我。所以水，我布局多年，你是我众多棋子当中最不听话的那个。我苦心搭好了无数个阶梯，而你偏偏却不肯踏上去，你真是让人烦得很。哼，也很好。
1: 我这一生为你千计所累，可总算没能如你所愿。能给你添些土，也是很好的。
0: 这便是你的性子。我想通了，让你改变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唯一的办法，便是再造一个你。总算，我有了你的折影人。
2: 当你为了冉冉自毁金丹，灵泉离体的那一刻，我便知道我成功了。我知道叶心书不过是你的假设，可即便如此，我也一直记得这份阳玉旨。您生于此界，长于此界，想要的那些记忆也以此界而生。我最后劝您一次，收手吧。劝我，
0: 母亲哥。 要不是因为你早在十几年前我就与我的妻儿团聚，要不是因为你，他苏一水也不会变得这般麻烦。而你，却一直要感念我的养育之恩，但是我却时时刻刻都在后悔，后悔我当时不该一时兴起将你养大。不过这一切都好了，马上都要过去了，三千界塔即将建成，到那个时候。 我便会去找我的婉婉，而你们即将迎接你们的末日。

0: 怎么会这样？
1: 你我合力之下，便是仙人受伤，也没有凭空愈合的道理。除非，这不是他的真身。

0: 这幅画塔下有个人影，
1: 在玄天宗看到的那幅画，肉身成塔，遁天再以自己的肉身铸成三千界塔。
2: 难怪明明把塔先毁了，他却能轻易将其换到了西山。
3: 不错，这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

0: 莫要再推三阻四了，难道你想断了西山的传承吗？受令，
1: 弟子定会将西山发扬光大。咱们西山啊，也不必多么光大，随缘即可。
0: 竭尽全力。这是婚宴的宾客名单和礼单。
2: 婚宴、礼单。
0: 3年前我们便说好了，西山重建好再成亲。如今是时候了。我和冉冉的婚礼是在西山举行。难怪今日运来这么多箱子，感情是为了婚事准备的。
3: 喜事，这是天大的喜事！既是我上任宗主的第一件大事，
4: 师傅冉冉，
3: 不如这婚礼之事，就交由我来操办吧。
4: 大师兄，婚礼实在太复杂，听得我头都大了。我跟师傅的终身大事，就全靠你了。
5: 大家手头上的麻利点啊，干活快着点，小心点别摔了。
6: 放心吧，师叔。
5: 怎么，咱们这个西山宗主干活还干不明白啊？
7: 哎呀，师叔，这大喜之日您就别取笑我了。

0: 这正日子，你怎么天地没拜，倒先进门来了？来给你送嫁衣。我学了巧匠，用了3年的时间，才改完，就是要让你穿上最美的嫁衣嫁给我。
1: 倒是算计好了，对你，我一定要事事计划的晚才行。你我今夜就要成婚了，可做好了准备？
0: 要如何准备？都说你前世是女魔头，如今看来啊，也真是徒有虚名。
1: 我自是徒有虚名，难不成苏总主很有经验？那倒没有。不过这20几年来，梦中每每出现一个女子，她一边唤我小水，一边诱着我。也许是梦多了，许多事也就无师自通了。
0: 还没听说有人在梦里学这个，入你梦的是狐妖不成？
1: 那今晚就好好的验看一下，他有几条狐尾。
0: 你快些出去吧，不要扰我梳妆。

0: 还等什么呢？快来门讨喜钱啊。
1: 哦，对对，
2: 来来来，喜钱在这儿呢。
0: 别急，都有都有。一生一面才知人间何时有
3: 闲缺，只因遇见。那个，其实我也懒得讲这些俗话，不过是想给我们的孩儿沾沾喜气。对啊，都给你。

0: 位新人举案齐眉，多恩爱，
1: 琴瑟和鸣，永同心。
0: 那我们祝百年好合，
2: 早生贵子，
3: 祝师父万事顺心。苏一水，苏一水多替师父干家务。
4: 你这哪叫祝词啊，我祝你们二位今生今世常相伴，三生三世续良缘。
2: 好，那我祝日日有美酒，朝朝无烦忧。
5: 祝
6: 世主人和人人
5: 家有天成，永结同心。
4: 来来来，大家一起敬新郎新娘一杯酒。
1: 各位尽兴，
0: 行，一起喝。
7: 走走走，走进酒家去。来，
8: 你都这样了，
9: 怎么，这了？我这就把他们喝倒，然后咱们去洞房。
0: 你的酒量，
9: 我用三坛雾天仙跟九老仙换的，千杯不到。
0: 师傅，冉冉。谢谢你们。

0: 你喝了什么酒？这味道。
1: 四儿是对今晚有用的酒。
0: 你
1: 娘子，不早了，我们也该早些歇息了。

0: 师傅，
1: 让八连和一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得长，挖得快，
2: 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
1: 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带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
3: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嗯，
0: 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
2: 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嗯，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嗯，
3: 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
4: 比赛要开始了，段建峰呢？
5: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呢。
4: 哎，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
6: 快快快快快快！
7: 冲！预备！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8: 好了。
9: 都别挖了，张医生，都别挖了，都别挖了。看，
0: 有这个，咱们必胜。
5: 好东西啊，这是。
8: 医生，可以啊。都把手都放下，都出去，
5: 快出去，快点，
8: 出去，
5: 爆炸了。
8: 出去，走了，走了，走了。
5: 出去，
8: 来，出去，别看了，别看了，都出去。
5: 来来来来。
8: 好，
5: 炸开了！
8: 炸开了！哎呀！

0: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厂长挨骂了，这下挨挨告，是，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嗯，要不再来一次？
1: 谢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马三木，哎，
2: 局长，
1: 哎，哎，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哎，把牙露出来，一。

0: 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
1: 安全。
0: 你具体说一说。
2: 八连和一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0: 哦，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
1: 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就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2: 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
1: 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2: 是，
0: 接着说，
3: 还是让段参谋说吧。
2: 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
4: 比一连要快，
2: 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塌了。
0: 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
5: 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哎，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啾，好吃。你皮肉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0: 老胡，你说的对。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2: 是。
0: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6: 是。
0: 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每期是换防过来。咱得祝他乔迁之喜。
6: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五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今天这天气也好啊。好，王鲁下来。啊，哎呀，是后边这三个。
7: 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了。啊，输了不用拍，没事。哎，
0: 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看看。哎呀，出来，来，
2: 那就拍吧，输赢不重要。哎，
0: 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
6: 哎，军长，
0: 啊，好，马参谋，哟，来，你给我们拍吧。
8: 是，段参谋，你站上去呗。
6: 站上去。
8: 好。哎，你能？
0: 预备。

0: 王司令，我们15军的口号是破开山府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9000余米，堑壕交通壕50000余米，4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工事纵横交错。 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1: 四能，
0: 对。
2: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齐防，防风防火。
0: 好了好了，段参谋，回头把它整理出一份报告，交给我。
1: 哦，是，
0: 好吧。

0: 辛苦了，
1: 辛苦。
2: 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六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够一个连用半个月。
1: 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
0: 王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1: 看着都踏实啊。
0: 这边，
3: 首长，
0: 首长。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这上面的坑道是30米的厚度，扛得住各种火炮的炮击和各种型号航空炸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1: 这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麻烦。
2: 不能轻敌啊！哎，
3: 他范弗里特没长出3头6臂来，我跟他隔代一个石到龟门关转一圈，我回得来谈为妙。
4: 这话老子爱听。战略上表示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
3: 好，
2: 有吃有喝有弹药了，厕所怎么样？
3: 报告，厕所还在修建，还需要几天时间？
2: 几天？2天？9天？
3: 需要。
2: 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的，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
5: 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了。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站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抓紧啊！
3: 是，其实我们已经……是，副司令，
6: 王副司令。
2: 处理的，上面有排烟道。详细说说。是这样，灶堂连接一个主烟道，然后每隔几米修一个3个拐弯的分支烟道，这样呢，外面就看不到烟了。走，那边看看。这么多水缸都放在这儿。
5: 确定炸不到吗？
3: 炸得到。
5: 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报告首长，第15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2: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
5: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
2: 错了就是错了，
5: 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
3: 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
2: 报告。
5: 巴林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3: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柴营长带着骨干去了44师防区。
5: 哦，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引爆了。军长，
3: 引爆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
5: 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
3: 是，我去。
5: 哎，等一下，小心点，别逞能。
3: 是，
7: 王副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吧。

0: 把沙弹拿过来，都铺到周围。你要沙袋干什么？来，快！一，固定航弹。二，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
1: 来，三，
2: 哎，别三了，赶紧铺吧。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1: 哎，要走。哎，
0: 都轻一点，别碰到航弹。
1: 安全。
0: 给我，给我。来，够了，
1: 行了，你们都回去。
0: 快上去。

0: 你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老美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
1: 不动别动。
2: 哑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TNT 炸药。
0: 那你动嘴，我动手就行了。我手比你快。
1: 来，别动。

0: AN-M 六五航弹，它的陀螺引信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它就开始旋转。等转到一定圈数，它就会触碰顶针，撞针会点燃底火，然后爆炸。
1: 我知道。
0: AN-M 六五型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三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AN-M 六五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兵的主力航弹。

0: 完毕 ，ANM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TNT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签子快多了。
1: 有多快？
0: 一公斤炸一米，一共270公斤，270米。
2: 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3: 王副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2: 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秦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啊。

0: 师长，武胜山观察所遭到炮击，
1: 伤亡情况呢？
0: 全部牺牲了。
1: 立即通知侦察科刘先生组建第二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
2: 是。

0: 同志们，鉴于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这次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1: 科长，我申请上山，我要去。
2: 还有我，
1: 东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0: 科长，吴声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
1: 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0: 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2: 好，
3: 东锦同志，这次你跟着。
0: 是。
3: 你们两个在这留守。
2: 是。
0: 是。
3: 点名。

0: 敌军的飞机马上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快快，躲起来！
1: 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快，去防空洞！走，我们也进防空洞！
0: 快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进去！敌人的飞机马上来了，快进去！进防空洞！隐蔽！
2: 进
0: 防空洞！进去！
2: 快，王杰。

0: 哇，琪琪！
1: 天明，
0: 快走人！
1: 天明，
0: 给他扶进去。

0: 资，具体意图还不清楚。
1: Third Division of the First Army in the southwest of Chaowang,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Ninth Army. Also, each division need to recruit 2,500 additional rock soldiers.
2: 主席啊，委托中央军委给我们发电，明确指出了，这就是美军的虚张声势。我们必须组织积极的防御，粉碎美军的任何挑衅。
1: I would also need the Navy to assist the Army on transporting supplies. Furthermore, the 187 Airborne Regiment will now b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7th Infantry Division.
2: 命令第65军、15军，警惕美陆战一师和第七师的调动情况，按照主席的战略指示，尽快报告我们的反击作战计划。
3: Seems like I will be receiving a comprehensive battle plan soon.
4: 我们拟趁此换防之前，以39军、12军、68军为重点，各选3-5个目标，进行战术上的连续反击。其他各军亦应各选1-2个目标加以配合。估计我各处反击，敌必争夺，甚至报复进行局部攻势，这就更有利于我杀伤敌人。反击战斗拟在本月10日至10月20日中进行，10月底进行换防。致司，邓。
5: 主席对邓华他们说，林敲牛皮糖，他倒学得挺快啊。
6: 给致司回电，同意此计划。
7: 补充两点：
8: 一，要充分发挥战士们的主观能动性，把仗打好。第二，坑道是关键，因地制宜，依托坑道，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保护自己。
9: 是。

0: 这枪不错呀，
1: 看看啊，好枪啊，温彻斯特 M70，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
2: 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1: 识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哦，哎，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
2: 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
1: 拿去玩？
2: 不许耍赖啊，王龙。
3: 有，
2: 收着，收着，收着。
1: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2: 我想打391高地。
1: 为什么？
2: 王副司令，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1: 所以你判断他们是疑兵之计，实际目标是西峰山，对吧？
2: 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
1: 等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2: 哎，它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个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
1: 400人潜伏不好搞啊！
2: 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1: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0: 那我要等多久啊？
1: 别急啊，
2: 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
0: 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
1: 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

0: 我们十二军能去朝鲜，十五军去不了。
1: 拦我的车，
2: 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
1: 我王进山最不吃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
3: 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进山说了算的吗？
4: 王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这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承认错误。
1: 我们两个是老乡，
2: 黄安先一起出来的。
1: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
2: 表扬你们十五军，还指名道姓的提到情纪委。
0: 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2: 我们十五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
1: 你们十五军不是收到转呈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深烧不烧蒲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5: 王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1: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2: 王司令，我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 我还得这么干呢。
1: 西南局开会的时候，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情急，我身上有大事。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为何你方三次交代的战俘名单前后不统一
1: ？Why is this?
2: We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repatriation. The reason these lists are inconsistent is that many of your troops refuse to repatriate back to your communist countries.
0: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52年5月7日，据记到第7十六号战俘营发生暴乱，随后在5月10日发布的科尔森答复，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你方战俘营内联合国军士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自愿
2: ？This is because General Colson was trying to help General Dodd save face. Washington vigorous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report's impartiality.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was never m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0: 所谓战俘的家书本有庆祝圣诞的字，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4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Since
2: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3: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4: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
5: 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
4: 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
5: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4: 是。
5: 好吧。
6: 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15军的表现。
4: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7: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4: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7: 我配合你们。
6: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4: 很好啊。
6: 详细一点。
4: 详细一点。
7: 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两个人。

0: 带领两个排，阻击了每25式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式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1: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0: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2: 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3: 他有什么问题啊？
2: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3: 已经发调令了吗？
2: 调令倒是还没来。
3: 你什么态度呀？
0: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3: 我的态度？
0: 是啊。那您看

0: 段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啥材料这么多啊？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少头的工作做完。
1: 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你真想去前线啊？
0: 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
2: 你找军长聊聊吧。
0: 哎，
1: 段参谋，我走了。
0: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
1: 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
0: 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

哎，你上来，打着火试试。打不着。哎，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你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这熄火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不愧是个美国Tony啊，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 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2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

0: 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帽子。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像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参谋，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庄稼，对，庄稼。
1: 枪，哎，粮食，这大伙儿都听得懂，啊，
2: 是。说说你的事儿，我就是想留在十五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1: 留在十五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了。
2: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1: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十五军火线上历练。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
2: 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
1: 军长不讲纪律啊。
2: 水，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到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
3: 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首长好，
1: 你是老师，助教，
3: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
1: 你叫什么名字？
3: 段显峰。
4: 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
5: 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10%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
4: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那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700米吗？
6: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
4: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 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
1: 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
4: 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
1: 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 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
7: 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出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接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
4: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 借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7: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4: 是的，但是因人而异。

0: 段显峰，你打过仗吗？
1: 没有。秦局长，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
0: 嗯，
1: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0: 你
1: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2: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1: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这事儿这样办。
1: 嗯。
0: 你先到警卫连报到。
1: 嗯。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0: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1: 好啊，
2: 秦军长，三兵团、B 团不晚都向你报道。
0: 啊，段显峰的事。
3: 是。
0: 兵团的调令已经来了。
2: 调令已经发出了。
0: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啊，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
4: 军长，这次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致司。
5: 12军对关带里西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6: 来，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0: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7: 是。
0: 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
7: 明白。
0: 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
7: 是，报上我是任务。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往那边，好。

0: Please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1: General,
0: please drill the 45th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2: 你们小心点，底座不是柴火。我要钻到外头去啊！
3: 今天天气好，得出去晒晒，不然该发霉长。
4: 军长，
5: 志司来电，驻自东南山披肩来了。不是。
3: 志司说啊，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7师正在进行两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侦察机也明显的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还说什么了？
6: 让我们密切关注武胜山对面敌人的动向。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 如果武胜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胜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5: 最新情报，美7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
6: 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

0: 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圣山的架势，其实是另有所图，不然美其实上来干什么？
1: 不排除这个可能啊，现在智司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
0: 无非是三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陡流峰，两个团他侧翼迂回。第二条路，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圣山，这是最困难的。武圣山山险路窄，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警卫连也别闲着，双喜，
2: 有，
0: 让段先锋带人去侦查一下。
2: 是，
0: 去哪儿侦查呀？
2: 前线，
0: 武圣山前线。
2: 是。
3: 接通市指挥部。我是武圣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4: 编制有多大？
3: 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
4: 哪条路离开的？
3: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4: 好，请继续观察。

0: 呦，这钉都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
1: 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2: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查。
1: 陪我去侦查？你们不站岗了？
0: 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1: 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

0: 快点，马上马上。怎么了？
1: 好了好了。

0: 你哼着歌，随便哼的，哼个什么歌呀？不就是一首送别吗？啊？段参谋，
1: 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
0: 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呀、啊？都好好的。
1: 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首歌。
0: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1: 你不要，我就想学这首。还挺执拗。快教教我！
0: 那我唱两句啊。嗯。

0: 我们侦查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
1: 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2: 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0: 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
2: 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咱们得想个招儿，来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0: 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
2: 虚虚实实，我们啊，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3: 好。
2: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去把戴崇光的资料全部查出来，顺便查一下他这几年都在哪些职位就职。
1: 好。
2: 金盟水务的张董事长电话已经打到了院长那里，郑重邀请你为他们公司新建工厂的环评做评估。人家说了，如果你愿意，可以先提供一笔资金，让我们更新实验室的设备。如果你要是有实验计划，可以提报，通过审核后，也可以对你的计划进行赞助。
3: 这么突然？
2: 也不算突然。学校早几年就跟人家联系了，希望对方每年都能保留一定的招聘名额给我们学校的毕业生，这可是个好机会呀。
1: 你也知道我是环思婷的技术顾问，这两个事情是冲突的。
2: 环思婷那面是一年一聘吧？
1: 对。
2: 你的任期还差一个月，院长说了，环思婷那面要是续签，学院可以推荐其他的老师。啊，这么说吧，担任环思婷的顾问就是赚个名气，看得见摸不着。如果跟金盟水务合作，学校得到的可是实际上的好处啊。
3: 你是这么想的？
2: 这都是为了学校的招生呢。
3: 金盟水务的工厂所在地在哪里啊？
4: 凤凰经济开发区，那里也是学校长期合作的一个单位。
3: 那这样，主任，我想一想，好吧？
2: 好。
0: 夏老师，怎么了？
5: 苏律师，有个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
0: 什么事儿？
3: 金盟水务要和我们学校合作，邀请我去做他们新公司的环评。
0: 环评？哪个项目？
5: 凤凰经济开发区的新建工厂。
0: 这太好了。
3: 什么意思啊？
5: 我们才刚刚查到，自从这个戴崇光上任之后，开发区的环保处罚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工业园区。这两年有很多公司都被环保部门顶格处罚，都在改名换姓之后迁到了开发区。夏老师，
0: 如果你能通过金盟的关系进入到开发区里，那我们肯定能搜集到很多证据，而且新阳入职的也是这家公司。
5: 不过我还是那句老话，可能会影响到你跟罗法官之间的关系。
0: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左右你的决定，但是如果要做这个调查的话，现在是个好机会。如果你能通过金盟的关系进入到开发区里，那我们肯定能搜集到很多证据，而且新阳入职的也是这家公司。
1: 我入职那家公司马上落户到凤凰岭的开发区，想请你来我们厂担任顾问。我已经邀请了李璐到我们厂里来实习。
6: 校招会上咱们专业的同学

0: 发什么呆呢？
1: 谢谢妈。
0: 哎呦，你怎么老是一脑门的官司呢？
1: 心情不好。
0: 怎么了？
1: 哎，就是感慨啊。
0: 嗯，
1: 这些公司为了赚钱，为了牟利，连人的生命都可以不顾及，怎么能这样啊？
0: 这大概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生物链吧，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1: 自然法则是自然法则，能跟这是一回事吗？
0: 我不说了，我也不懂。早点睡觉啊！我就知道想多了事儿要失眠的，赶紧喝了牛奶睡觉啊！
1: 好，我喝完牛奶就睡了。
0: 哎，好，
1: 你赶快休息吧。
0: 嗯，好。
1: 嗯。是乐乐状态不好吗？
2: 孙律师，是我让嫂子给你打电话。
3: 你找我？
2: 能麻烦你和我出来一趟吗？我有事和你说。宋律师，我哥可能失踪了。
3: 你哥失踪不是见怪不怪吗？
2: 这次不一样，他失踪前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很不对劲。
4: 妈，我妈在想陷害我。
5: 哎呀，真的行啊，
4: 今天晚上一定会帮乐乐搞到肾的，大不了鱼死网破。
5: 哥你干什么啊？
4: 你听我的，我在老屋酸菜坛子下边埋了一封举报信，我要是出事了，你就把这封信交给苏律师他们。
3: 这个是，
2: 我觉得事情不对了，就把这个取了过来。这里面全是我们处理过的废物的公司。
3: 谢谢你啊，真的帮了我大忙了。
2: 苏律师，那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3: 你说。
2: 帮我找到我哥哥，
3: 我去帮你打听，有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跟你说。哎，杨运超，杨运超你干嘛呀？
6: 苏律师，我谢谢你苏律师。
3: 哎呀，你快起来。
2: 苏律师，我知道以前我们活黑都是和你对着干，可我们也没有办法，我这次求求你，求求你帮帮我！你看在孩子的份上，乐乐他已经这个样了，要是我哥有什么三长两短，他……
3: 这样吧，我去帮你打听消息，如果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们说。王大姐，乐乐的肾源已经在找了，你也不要太担心。
0: 谢谢苏律师。

0: 这么多企业都在里面，我们学校每年都有大量毕业生去这些企业啊。你怎么想啊，苏律师？必须穷追不舍，不严惩不罚到底，悲剧只会一次次上演。
1: 夏老师，这次调查还是我自己来吧，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你自己怎么调查？你进不了金工水务，你拿不到环评资料的。
0: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如果把你拉进来，确实很冒险，而且楼法官那边……
2: 苏律师，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如果一定要做一个选择，那就牺牲时间吧。
1: 时间。

0: 次听你来弄，我得离开了，对不起。
1: 抓紧啊！
2: 不是，急速了。
1: 来，看看。
3: 夏老师，庭长，新情况。
1: 说。
3: 凤凰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苏凤凰远征渔业非法捕捞的案件，现在联系我们说当事人提起管辖权争议。
2: 我混乱了。
4: 这到底是诉这个远征鱼还是诉这个精准鱼粉公司？
3: 这不都一样吗？
1: 原告是谁啊？
3: 大江市环保联合会苏律师。
4: 苏卓，
2: 我更乱了。
1: 这就是守望集团下的套，我们受理的时间肯定比他们早。没事，就按程序走。
4: 罗远说的没错，你赶紧把这个事儿汇报给审核院，让他们来指定管辖权。还有，问问苏律师那怎么回事。
3: 收到。
1: 去吧，我去跟夏老师聊聊啊。
0: 夏老师来了。
1: 夏老师，久等了。
0: 把门关一下好吗？
1: 好，不准偷听啊！
3: 这边我来。
1: 不好意思，久等了啊！有大案忙得我们焦头烂额。
0: 没有，是我打扰你们工作了。
1: 这脸色看起来不太好看啊。
0: 昨晚没休息好吧？
1: 还是得多休息。你说有工作上的事儿？
0: 对，我想辞去环思婷顾问的职务。
1: 啊？为什么呀？啊，是学校那边太忙了？
0: 差不多吧。
1: 哦，也行啊，毕竟我们现在的关系，一起工作也不太方便。
0: 我们分手吧。分手吧。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就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适合继续交往下去。
1: 为什么呀？我哪儿做的不好啊？
0: 其实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我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

0: 今天就说出来。要不这样，你先回去，我们都冷静冷静。等下班了，我来找你。
1: 不用来找我了，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别在你们法院里拉拉扯扯的。

0: 下去，眼睛都受不了了。
1: 啊，没事没事。
0: 咱们歇一会儿吧，不差这点时间。
1: 这几家印刷厂的量太大了。
0: 夏老师，你这样子我心疼你。
1: 知道，谢谢你，苏哲，我没事。想不清楚，
2: 这想清楚就没有勇气说了。但是法官，只要我做想做的事情，一定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作的。
0: 我就是不想让你因为这
1: 个。可这个案子只给我们一次机会，
2: 等我都想清楚了，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反正说出去的话已经说出去了，往前看吧，我们往前走，好好调查。
1: 你放心，我决定做的事情不会半途而废的。哎，对了，
2: 你是不是在和那个凤凰金盛还是凤凰远征公司在打官司？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在环资庭听到的。
0: 环资庭，他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案子啊？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宁宁，哎，师傅，你去查一下凤凰远征公司那个案子怎么会传到环资庭去？好，
2: 是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案子是冯学文介绍给我的，我现在暂时还不太清楚。
3: 师傅，查到了，你看，凤凰远征的法定代表人就是凤凰金盛的执行董事，两家公司其实就是一家公司，但是冯学文那边给我们的资料上只有远征这一家。远征和金盛都已经在环资庭立案了，而且凤凰金盛的辩护人就是冯学文的师弟。师傅，我们前段时间刚被调查找麻烦，冯学文他就拿这么个案子来找我们，你说他们到底打了什么主意啊？
0: 这应该跟我们调查凤凰经济开发区有关系。

0: 不说点什么吗？白天不都是说过了吗？为什么？你该跟我把话说清楚。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没必要藏着掖着。是不想结婚，我给你的压力太大了，还是工作太忙，没时间交流？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原因，不是说了吗？
1: 不合适，我不相信。你这个理由法庭不支持。
0: 我知道我突然说结婚，对你造成了很大压力，没关系，这个事儿可以往后放一放。我最近工作确实忙，你的微信我都是很晚才回，你这是我的问题，我向你道歉。可是夏夏。

0: 你这刚出差回来，没有必要往这跑一趟。来，
1: 我想你不是要考试吗？给你买点书，看看有没有用。
0: 我不会是买错了吧？不是的，
1: 那就是怕考不过。哦，我觉得可能问题不是在你的这个学历能力上，可能是你每次考试的时候都比较紧张造成的。我就是这样，从小就是一考试就紧张，克服不了。其实没关系的，很多人考试都紧张，比如我考试也紧张，真的。
0: 刚认识你，你学习成绩那么好。那是后来，其实我小时候啊，每次考试都特别紧张。后来我妈就教我一方法，她说你带一个花露水，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呢，你要是紧张，就往手上抹一点，然后闻一闻，闻着闻着你就不紧张了。我来试了一下，哎，还真的管用。
2: 真的吗？
0: 啊，是啊，你可以试试看。
2: 香水啊，对，谁给你出的主意？我认识你十几年了，你连香水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0: 海兰提醒我说，让我向罗远学习一下，有时候也制造一下浪漫的气氛。
2: 要出差吗？早点回去吧。
0: 啊，好，没事，你先回去吧。
2: 谢谢啊。
0: 来。

0: 苏律师，罗法官，
1: 谢谢你能过来坐吧。您不找我，我也会主动联系您的。哦，您找我是为了凤凰远征渔业这个案子吗？对，你们联合会为什么会作为原告跑去凤凰岭市告凤凰远征渔业呢？啊，是有人给我们推了这个案子。谁？
0: 您这不是为难我吗？明知道我不能说，也不会说。
1: 你不说，我大概也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个案子是先起诉到我们环资庭的。
0: 能不能一下具体情况吗？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环境资源案，按照相关规定，碧江守望集团旗下的金盛鱼粉公司在大江市流域内涉嫌非法捕鱼，管辖权应该属于我们环资庭。我希望环保联合会。您放心，
1: 我们环保联合会不会被有心人当枪使。
0: 我下午还要开庭，那我先走了。谢谢你的配合，苏律师。
1: 不用，
0: 苏律师。 夏老师最近有跟你联系吗？没有，怎么了？没事。那我走了。好。宁宁。
2: 凤凰远征渔业那个案子，咱们不玩，你去撤案。王云宁，哎，你们俩来一下。庭长那边给我们指派了刑庭的秦法官，还有民庭的蒋法官来协助我们的工作。王云，你把这个案件的所有资料都打出来，给人发过去。
3: 罗远呢？去见苏律师了，还没回来。庭长，庭院长那边什么时候给我们找新的专家顾问？夏老师不在，我们效率都降低了。这不，我连报告都没交上去。罗远说他得去劝劝。
2: 没法劝吧？
3: 他们俩要是结婚的话，这些确实都是问题。
4: 夏老师又不是因为结婚才不做咱们的专家顾问的。
5: 那是因为什么？那就是罗远的事儿了，让他自己解决吧。啊，就是，
6: 别在这八卦了，赶紧工作去。哎，真没戏了，我也不知道。夏老师啊，现在的这一块呢？
4: 就是凤凰岭去开发区那边批起来的厂区，厂区里的配置已经在资料里面写得很清楚，初步环评报告也在里面。有了这些资料，基本上可以开始着手工作了。
6: 那就太好了，夏老师，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呢，可以随时跟我们程总联系。
4: 我听说过程总，听我的同行说，您在北京的时候把污水厂的效能提升了
5: 我只是重新设计了一下流程而已。程总可是人才啊，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挖来的。张总，感谢您的厚爱，我一定会不负您的所托的。夏老师啊，我是非常的希望您能够加盟我们凤凰岭金盟水务，有您帮忙操盘，那我对我们凤凰岭的新厂就更加有信心了。
6: 夏老师。
5: 张董说的可都是心里话，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专业的人才给予帮助。程总啊，你说的没错，夏老师可是凌江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亲自推荐的人选。夏老师最让人敬佩的，就是他手中的专业，而且从来也没有牵扯到任何的商业利益之中去。过去的这些年，在夏老师身上，没有任何的负面评价。
4: 这些都是同行的过誉。
5: 不过夏老师，我呢还是想冒昧的问一句：环境评估、环境修复，您的很多同窗都投身在这个领域，不少人也干得风生水起，名利双收，您就没有动过心，或者说像跟他们一样？
6: 我的教学工作还有科研工作已经很繁重了，
5: 都不想太累。啊，你。 理解的。
1: 张董，那我也说几句。其实新阳找到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的。
2: 这个我有耳闻。
1: 实话实说，如果不是我们系领导来跟我谈这件事情，我今天也不会来这么一趟。我这个人呢比较简单，不太会变通，还是更擅长纯粹的工作。
2: 没有问题，贾老师啊，您放心，我既然有把握请您过来操盘环评，那就不会给您有任何的限制，您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如果在环评上出了问题，您随时可以提出来。我知道我们在大疆犯过错，但是您放心，我不能也不会让同样的错误在凤凰岭重蹈覆辙。这样吧，今晚我做东请您吃个饭，我们再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在工作上有什么冲突，我们好及时解决，您看怎么样？
1: 无计不如聪明。
2: 好，
3: 江法官刚刚送来的。
4: 换算手册。
6: 哎，对了，我们请海产研究所专家出生态修复方案的费用也要记在被告头上啊。
7: 这九个陵墓中最为巍峨壮观和富丽堂皇的是汉武帝的墓葬茂陵，这里埋葬的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他创制制度，广揽英才，开疆拓土，新增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西汉帝国。时代结束，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即将开始。汉初60余年，黄老之学成为治国指导思想，文帝景帝无为而治，这使得秦末以来残破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经济上的富足之势必将转化为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的强大，汉武帝刘彻的舞台已经由他的父祖为他准备好。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思想理念治理国家，才能避免亡秦的覆辙而取得成功呢？是继续沿用汉初的黄老之学，还是另辟蹊径自创新图，寻找全新的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这是即位之初的汉武帝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8: 经过文景之治以后，这个汉家的这个天下也这个国力社会问题就非常多。
7: 即位伊始，这位少年君主便显现了超常的才略和胆气。建元元年岁首10月，武帝便下达登基后第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他要将天下贤才尽数招揽到朝廷。丞相魏婉上奏，主张罢免修习法家、纵横家学说的贤良，认为这些学说会扰乱国政，建议马上得到武帝许可。此举显然非同寻常，意味着汉王朝统治思想将发生重大转变。武帝进行人事调整，任命窦婴为丞相，田汾为太尉，对于赵绾和王臧委以重任，四人均崇尚儒学，才是这次调整的关键。

0: 果然，他们很快便将儒家主张的建明堂、行巡狩、改正朔、易服色等制度提上议事日程。改革易制刚刚开始，许多事情尚在酝酿之中，便遇到强大阻力。阻力来自墨守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窦太后，
1: 唯独对于汉武帝要推行儒学的这一套做法呢，他不满意，可能跟他见识了就是汉初哈、啊、这一套黄老之术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关系，因为他是看见了他的成效的。
0: 年纪轻轻的汉武帝便知道要韬光养晦，在这件事上他并未与祖母窦太后针锋相对，而是选择了忍让。他顺从祖母，将赵绾王臧投进死牢，罢免了窦婴、田汾，并进一步屈服于窦太后的倒行逆施。治国思想的首次改弦易张以汉武帝的惨败结束，但这次尝试极大地刺激了儒学的发展。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黄老之术被处势在必行。建元五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始推崇儒学。建元六年，身历四朝的政治老人窦太后寿终正寝，属于刘彻的时代终于到来。这里是兰州军区西安和平路干休所，从干休所东门走进护栏围起的院子，就是下马陵。西汉大儒董仲舒死后就埋葬在这里。相传一日汉武帝巡视到这里，为了表示对董仲舒的尊敬，特别下马步行，于是民间称这里为下马陵。
2: 天下人要求的品质一样，都是善，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仁义。
0: 阴山南北是广阔的草原，这里曾经生活着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匈奴，他们逐水草而居，猎牧于山林草原。在这里发现的岩画中也反映了匈奴人的生活状况，猎手们或手持弓箭，或追赶羊群，或顶礼膜拜。
3: 匈奴民族呢是生活在阴山以北漠北草原的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少数民族，那么在阴山岩画的画面里头呢，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个北方游牧民族，这个以匈奴为代表的骑马民族的一些场景，
0: 带来了军事上的优势，也带来了匈奴民族纵横驰骋的天性。阴山中有马鞍的岩画，由此可以推断匈奴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马鞍和马镫的民族之一。这里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匈奴博物馆，里面展示了有关匈奴人的文化，这里就有出土的匈奴人的马镫。
4: 从这里边看到这么很多的配饰小件，怎么那么精致啊？那个马装饰出来以后，其实它是起防护的作用，但是给人的感觉一个伟大的艺术品。由于它的养马水平高，所以不同的毛色十万匹，东南西北40万匹。
0: 高帝七年，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率军与南下入侵的匈奴军在平城白登山激战，刘邦被困七天七夜，险些被俘。刘邦自此意识到当下尚不具备武力解决匈奴的国力，遂与匈奴和亲，汉匈关系自此有所缓和。但匈奴一旦遭遇灾荒，便撕毁合约，南下掳掠。文帝十四年，匈奴14万骑兵甚至深入距长安仅700里之地。在西汉建立最初的60年间，强大的匈奴不断侵扰中原地区，践踏农耕文明，成为大汉心头之患。武帝即位时，大汉帝国的实力与此。

0: 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是否具备独自对抗匈奴的能力，武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需要一个同盟者。他听说，匈奴大败肉之后，肉之人西迁至西域一带。武帝于是决定派人出使西域，联络肉之人，共同夹击匈奴。建元三年，武帝向全国征募愿出使西域者，张骞毛遂自荐，踏上征途。哪知张骞一去，杳如黄鹤。武帝左等右等，等不回张骞，决定先按计划动手。
1: 汉武帝继位以后，血气方刚啊，也觉得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再加上哈、国家的实力已经有很大的提高哈、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是转守为攻，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
0: 这里是山西朔州，在西汉称为马邑，位于雁门关外、内外长城之间，历代为边陲要塞、兵家必争之地，在历史上是匈奴进犯中原内地的重要途径。元光二年六月，武帝命韩安国李广等五将军统兵30万，埋伏于马邑城附近的山谷中，同时派人引诱君臣单于领兵奔马邑而来。匈奴军一路畅通无阻，但见原野上牛羊成群，却不见放牧之人。君臣单于顿时起了疑心。恰巧这时，雁门郡的一名军吏巡视蜀县，匈奴骑兵将他俘虏。胆怯的军吏和盘托出了马邑之谋。君臣单于大惊失色，急令退兵，汉军出击未能追上。汉武帝精心策划的伏击计划马邑之谋宣告失败，汉匈和亲也宣告终结，双方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残酷的战争时期。元光六年春，汉军北伐，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汉军40000精锐骑兵分四路，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出击，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出击，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出击，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击。四路大军在东西2000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结果两路败北，一路未与匈奴遭遇。四路大军中只有卫青一路立功，他率部攻入匈奴人的圣地龙城，斩首生俘700余人。为了报复汉朝，匈奴加快了南下侵扰的频率。元朔元年秋，匈奴铁骑再度南下，武帝命将军卫青、李希出击，斩杀数千匈奴兵。元朔二年，武帝再次命卫青、李希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但匈奴不甘放弃河南地，展开疯狂反扑。武帝于是决定组织一次大战役，以击垮匈奴。这里曾是漠南之战的主要战场。如今，从祖辈流传下来的皮影戏已经被甘肃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以唱腔简单、粗犷、豪放著称。而当年霍去病与匈奴交战的场景，是皮影着力表现的内容之一。元朔六年，在漠南之战中，未满18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亲率800骑兵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踪迹。结果他独创的长途奔袭遭遇战首战告捷，战敌2000余人。霍去病也成为汉军楷模。在取得漠南战役胜利之后，武帝决定发起河西之役。

0: 河西呢就是河西走廊，它呢是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一个咽喉要道，它的地理位置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1: 这里是甘肃张掖的东大山，以前是匈奴人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河西之战的一个主要战场。直到现在，村子里还有个延续上千年的传统，就是每一代人都要有一户守护者，他们所守护的是一眼清泉。泉水还有一段与霍去病相关的传说。根据当地地方志记载，河西战役期间，霍去病带兵行至这里，军马战士无水解渴，霍去病一剑插入石中，干裂清水汩汩喷出，因此泉水也被称为涧泉。正是这股清泉哺育了这里的山林和牛羊，让村子里的人们世代繁衍生息下来。每年天气将要转冷的时候，村支书尚书记就要去山中拜访山泉的守护者老李。作为守护者老李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2: 是一个秘境啊，刚旱的时候不那个了。
3: 我也有啊，有时候真的很经常性和那个是那个剪土，
2: 还有呢，反正就把裙子剪土是拾掇的。哦，当然，那就匈奴的兵工厂。
1: 如今东大山的草木已经没有从前那么丰盛，泉水也变得越来越少，但唯一不变的是这陡峭的岩石峡谷，它见证了当时西汉与匈奴鏖战的惨烈。东大山位于祁连山北麓，公元前三世纪，大肉支就在此地建立自己第一个城池，直到匈奴人袭来，占领其王庭，斩杀其首领，大肉支被迫离开这里，一路向西而去。单于把这里变成了注目中心和王庭所在地。离永固城约20公里的祁连山脉中，就是著名的扁渡口峡谷，它在河西走廊中部，横穿祁连山脉，战略地位十分险要，犬牙交错的山峰

0: 元寿二年三月，河西之役打响，骠骑将军霍去病亲率10000骑兵从陇西出发，渡过黄河，翻越陡峭山岭，穿越扁渡口，他转战6日如神兵天。为进一步巩固对河西走廊的占领，武帝在这里先后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匈奴接连丢掉焉支、祁连二山，十分悲痛。他们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失我焉支山，使我家父无颜色。”其后，大量匈奴兵投降汉朝，匈奴国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河西走廊无匈奴踪迹。这里是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军马场。河西之战后，看中此处地处四郡中部，有天然草场和丰盛水源，适宜养马，而军队离不开战马，于是下诏在这里建立皇家马场。现在这里培育的山丹马成为中国部队的军用马匹。这片草原曾无数次让人联想起2000年前西汉军队的豪迈气派。河西之战之后，接下来武帝要解决漠北匈奴主力。元寿4年，漠北之役开战。这年夏天，武帝集结10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分领，又征调数十万步兵转运粮草。此役，卫青、霍去病双双取得大捷，共消灭匈奴将近9万人。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漠北匈奴主力丧失殆尽，残兵败将远遁逃命，不敢再战。
1: 汉武帝呢，对匈奴发动了3次重要的战役，第一个就是漠南战役，第二是河西战役，第三个是漠北战役。这3次战役呢，它是汉军重创匈奴军，大大的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使匈奴呢再也没有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南侵。
0: 不幸的是，漠北战役仅仅2年之后，霍去病病逝，年仅24岁。10年后，大将军卫青已去世。茂陵东距2里之遥，有2座外形独特的陪葬墓，一座貌似贺兰山，一座酷笑祁连山。贺兰山下安息着大将军卫青，祁连山下长眠的是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正是这2位将军，当年让匈奴人闻风丧胆，夜遁千里。武帝开疆拓土，扩大西汉版图，并不限于北方蒙古草原。现在他一声令下，剑指南方。秦末战争爆发后，越人相继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南海郡为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楚汉战争期间，闽越和东欧首领曾帮助汉军攻打楚军，汉建立后，刘邦分封他们为闽越王和东欧王，后又派使者出使南越，令赵佗臣属，但3个封国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元光4年，武帝派使者前往西南，夜郎及周边部族归汉，汉设黔为郡。元朔元年，高丽、兀祖南面的会墨首领率众归汉，汉在此设沧海郡，西汉帝国的宏大版图初露端倪。元朔3年的秋天，已经13年杳无音信的张骞回到了长安。武帝平生第一次从张骞嘴里听说汉以外竟还有广阔的世界，不禁十分神往。于是命张骞等人分4路出使西南更遥远的宣读，却受当地部族的阻截。此次受阻使武帝下决心重新经营西南夷。然而正是这个时候，帝国财政出现了空前危机，

0: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又是一个烧钱的火炉。这里是位于甘肃敦煌的河仓城，建于西汉。河仓城在西汉一直是长城边防储备粮秣的重要军需仓库。
1: 当时玉门关都尉据出土的汉简记载，整个屯属在这儿的各级官吏呢，人数多达200余人左右。那么同属在玉门关沿线的士兵呢有1000余人。咱们这个西部防线的整个将士们所食用的粮草呢，都是从内地有官方调拨运送到这儿来的。当年在整个西汉王朝呢，分布在我们西北军事防御线上呢，要需要支撑运作这个军事防御体系呢，是需要一大笔非常数量非常大的军事开销。
0: 在西北的大漠戈壁滩上，玉门关与河仓城交相辉映，经历千年的风雨沧桑，昔日的雄伟建筑已荡然无存，曾经人来马往十分繁忙的疏勒河岸也长满芦苇和干草。西汉王朝在经过10余年的战争之后，文景之治积攒的财富已经消耗殆尽，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财政危机若不设法缓解，不仅外事肆意的征伐战争难以为继，而且很可能危及大汉江山。严峻的财政形势迫使武帝不得不一边放慢对外军事行动，一边采取对策。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为了增加粮食生产，解决财政危机，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但武帝知道，解决财政危机不可能完全靠发展农业生产，因为时不我待，必须寻求更为快捷的有效方法。被财政危机所困扰的武帝，从富足的做法中得到了启示，那就是卖官鬻爵。武帝接着祭出劝民捐款新招，却无人响应。武帝想，征伐四夷，平定边患，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如今国难当头，富豪们却不肯拿出一分钱来救国家之急。他决定用强制手段，强行从富商大股口袋里往外掏钱。一系列垄断财力的措施就此出台。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在这里展示的文物铜钱饭，见证了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财政改革。
2: 就是汉武帝元寿4年以后的话，废除了各个诸侯国、郡国私自铸造钱币的权利，把它收归中央，收入商林三官的权利。
0: 但货币改革并不成功。倒铸猖獗，从中获利的仍是富商大股，因此武帝决定直截了当向富商大股要钱，于是就有了算民和告民。算民即向商人和手工业主征收财产税，让他们主动申报财产进行纳税，但是却有人少报或隐匿不报，于是武帝便发动了一场告民运动，鼓励检举揭发隐匿不报或少报的商人和手工业主。长达8年的告民运动，没收了数以亿计的财物，几十万奴婢，一大批房产和无数田产。
3: 在出现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呢，就是汉武帝呢，他实际上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一个财政的一个改革，实行了一个算命制度。这个就是说你有多少钱，这实际上就是有点越多富人哈，就是有劫富的这样一个嫌疑，就根据你的资产的多少，然后来进行征税，就相当于现在的财产税。
0: 武帝决定截取富商大股们最为盈利的项目，于是盐、铁、酒等国有化运动接踵而至，富商大股们感受到严冬来临。元寿3年6年，御史大夫张汤先后提出将盐铁收归官府经营，武帝准诏，虽遭商人激烈反对，武帝强力坚持，撤换办事不力的东郭咸阳，让桑弘羊全面负责。桑弘羊大刀阔斧进行整治，设置盐官和冶铁官，效果立现。

0: 政府收入大增。
1: 它的一个核心，我觉得最实质的就是把这个财政大权是收为国有，所谓的就是实行专营的这样的国家专营的制度，我觉得这个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质。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跟他想就是加强那个中央集权，这个是跟他的政治举措是配套进行的。
0: 迅速充盈的国库成为对外军事行动的坚强后盾，因此在元鼎二年至元丰六年这十年间，汉武帝在开辟疆域和外交沟通方面取得辉煌成绩。元鼎五年，汉出兵南越，平定其国相吕嘉反叛，设立九郡。次年平定西南且兰等族反叛，设五郡。元丰二年，政府滇国，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至此，吴陵以南及西南地区几乎全部并入西汉版图。元丰二年，汉从海陆两路攻入朝鲜半岛，设真潘、临屯、乐浪、玄图四郡。经过数年经营，武帝时代的中国疆域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海及朝鲜半岛中北部，北域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较秦时扩大近一倍。汉在打通西域及中西交通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进展。匈奴在元狩四年遭遇大败后向西北迁徙，此时汉匈争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西域。这里是交河故城，这座2000多年前用夯土建筑起来的城市，许多残壁遗留有烈火焚烧过的痕迹，使人联想到当年破城时一幕幕激烈的厮杀。那是在公元前108年的春季开始，匈奴军队与汉军开始在这里为争夺领地进行着西域有史以来最大最长的阵地战，持续了近50多年，经历了5次大规模战役。在第5次战役中，楼兰和西域的一些小国也争先恐后派遣军队协助汉军作战。在汉军更为猛烈的前后夹击下，匈奴军队最终臣服，史称五征车师，汉最终控制了西域门户。元丰六年，汉武帝将细菌公主嫁给乌孙王，进一步巩固了对西域的控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由于当时的贸易以丝绸为主，这条道路被誉为丝绸之路。汉武帝用兵匈奴，前后推进15次战争，匈奴的残兵败将自是不是汉朝的对手，便转而遣使求和。武帝于是决定暂缓军事行动，派苏武前去游说接受匈奴臣服。不料匈奴发生宫廷政变，苏武被匈奴扣押，成为人质。苏武在荒无人烟的北海度过了漫长的19个春秋，期间以投降匈奴的汉朝大将李陵奉单于之命前来劝降苏武。看着瘦骨嶙峋、手持结杖的苏武，李陵伤心地流下眼泪。他说：“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苏武说：“我苏武何德何能，全是武帝的功劳。我今天有机会杀身自效，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李陵听后哭泣着告别了苏武。昭帝始元六年，汉匈和亲，苏武终于全节而归，而匈奴对汉也不再构成威胁。汉武帝的一生都在构建一个强大的帝国，他用兵匈奴40年，开疆拓土的雄心一直激荡着雄才大略的刘彻。在中原文化取得强势地位的背景下，西汉君臣上下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国家意识。

0: 汉初以来，对周边都是采取一种非常绥靖的一种政策，还是一种委曲求全的这种方式。那这个就是随着国力的增强，老百姓也会觉得这种方式太憋屈了，所以老百姓其实也希望哈，要能够就是一改以前的哈这种状况。汉武帝的开疆拓土，他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后来的一个版图的一个基础。
1: 君臣一致认为，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时代已经来临。元丰元年岁首十月，武帝第一次领兵北巡，18万骑兵分12部，浩浩荡荡。这次北巡不仅震慑了匈奴，也将为即将举行的封禅大礼做准备。封禅是战国以来帝王的最高理想。只有开启盛世的圣德帝王才有资格行封禅礼。武帝勒兵18万北巡，祭皇帝陵。四月，武帝登上泰山，封禅大典正式开场。祭祀时，谭家五色土，武帝身穿黄色礼服参拜，鼓乐队齐声奏乐，漫山遍野放满从远方运来的珍禽异兽。礼毕，武帝远眺大好河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封禅礼后，武帝在明堂大会群臣，宣布以此年为元丰元年。
0: 封禅它是有条件的，它是只有在国家强盛，而且君主呢是做出了卓越的政绩的时候，才有资格去参加封禅。汉武帝呢，他举行了大规模的封禅活动，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宣扬他的这种就是丰功伟绩。
1: 盛极而衰，在盛世表象后面徘徊着可怕的阴影。按照武帝的原定方针，在完成外事四夷的任务后，必须把军国大政从对外征伐转到对内恢复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上来。武帝原计划是让他的继任者太子刘据接班后来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但在武帝暮年发生的太子废立事件和全国百姓蜂起造反，把国家推到了土崩的边缘。武帝意识到，政策的转变已经等不到下一代了，必须提前改弦更张。征和四年，武帝颁布了轮台诏，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同时提出国家政策的全面转变。举其要者，政治上从严刑峻法转向宽松温和，经济上从垄断财力转向发展农业，对外关系上从战略进攻转为。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

0: 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

0: 全网或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宝宝和布布一定是看到小红旗才走错的路。
1: 原来是这样啊！我平时也经常忘记把东西收好。
2: 不好，菲菲，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快带宝宝和布布出去。布布就交给你了，记住，一定不能落下布布。
0: 我再也不会丢三落四了。
2: 我相信你。
0: 轻点儿，布布，我不会再落下你了。
3: 这是最后一次。

0: 擅长抓着树藤悠荡前进，一下能荡出十几米远呢。
1: 抱抱，布布，我正式向你们道歉，以后我再也不丢三落四了。
2: 布布，
3: 菲菲，用完东西要马上收拾好才是对的。要不然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

0: 事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老师，那怎么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不在路上了，先奔出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9: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0: 我们在云和等你。
11: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2: 点不错，头条
13: 咱们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年枸杞，道地珍品。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运书籍的制法。
2: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宅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5: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10: 干！
1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制造美学之城。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

0: 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 共同责任、共同价值，

0: 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四分之三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

0: 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

0: 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明哥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
4: 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1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12: 部队现在不救命吗？不是讲，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4: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

0: 会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1: 氧化剂是分重要的，小三、零三、666三，毒性大得很，炸一圈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0: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1: 不内蒙古3万米远一个人，吃水到10里我有一大水。
0: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 一个大亚飞机的那飞往下落，这边都不敢是认识，不认识人，下面哭着。
0: 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地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个人，大家往哪摆，往哪摆。
0: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

0: 紧进行。
1: 七月三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 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

0: 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农村工作会议暨梭插共赴工作例会召开。我县召开县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会议。重头镇高山蔬菜丰收上市。7月3日，我县召开县委农村工作会议暨梭插共赴工作例会。县委书记李忠伟在会上强调，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立足于和实际，以更强举措、更大力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推动“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会议，叶小勇、张作飞、何子丹、任玉、赵建勇等县领导参加。会议部署了我县三农重点工作，通报了市委一号文件重点任务承接落实情况。县农业农村局、县民政和人力社保局、赤石乡、云和纨绔旅游文化公司做交流发言。李忠伟指出，过去一年，全县上下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为主线，拉高标杆，真抓实干，实现特色产业量质双生。片区组团开局良好，共赴成色越来越足，三农工作取得全新成效，但也存在产业层次偏低、竞争力不强、增收压力加大、后劲不足、基础欠账较多、覆盖较难等问题，要正视短板，迎难而上，以更大力度破题攻坚，全力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李忠伟要求，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以战略眼光准确把握三农工作新形势，缩差共赴是对三农工作的系统集成和提档升级，根本上就是把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地区差距统筹起来，把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串联起来，是对三农工作的一次整体重构和能级提升，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战略眼光看待这项工作，以历史耐心做好这项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把云和的三农工作推向新的高度。李忠伟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奋进姿态努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守牢稳产保供底线，把米袋子扎得更紧，把菜篮子装得更满，把高标田建得更好，切实把压舱石夯得更实，推进土特产业升级，尤其云和雪梨和云和湖有机鱼两大主导产业要挑起大梁，推动科技和品牌双向赋能，努力把金钥匙擦得更亮，深化片区组团发展，通过抓实项目建设深化乡村运营，塑优乡村风貌，持续把新引擎做得更强，夯实共同富裕根基，让群众有活干，有技在身，有村集体托底，稳步把增收网织得更密，加快城乡一体融合，顺畅进城回乡通道，下沉更多公共服务，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聚力把发展轴连得更紧，要加强领导，健全机制，以拼搏状态全力凝聚三农工作新合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千万工程为总牵引，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核心目标，强化责任落实，要素保障和本领提升，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以三农工作的实干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李世超要求，要抓增收，紧紧围绕增收富民这一核心目
1: 标。这两年村里的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严重，没到农
2: 我在东阳留学的，才跟他们今天早上就躲到衣柜里了。
3: 有没有看到是什么人干的？
2: 有五六个人。
4: 没事，只要
5: 我这刚炸了九个麻花，这得上报吗？赶紧别愣着，买韭菜花去。
4: 买韭菜花去。
5: 我这
6: 酒。
7: 前年九月，东郊曾有一场火，烧了三户人家，其中一户死伤九人。
8: 炸去。
7: 有记载，去年十一月，蔡虎营砍了一伙江洋大盗，共计九人。
8: 我砍了还能活吗？滚！
7: 光绪二十年，广东香山人士郑观英写了一本《盛世威严》，此人热心西学，更在书中说到要局势变迁。
8: 郑观英，光绪二十年。
7: 回大人，是甲午马年。
8: 郑观英乃一介书生，连维新派都看不上的，不足为惧。
7: 光绪九年，裴奇珍收编刘永福，被授予记名提督，

0: 刘永福到死都是我们大清的名将，他怎么可能谋反？下去。
1: 大人，
2: 大人，方才在南城抓到了一个散布谣言的乱党，
0: 审出什么？

0: 这是什么东西？是建叔阁人贵生存的东西。不带。奴才在。
1: 拿我手谕去传一个人过来。闷三刀。
2: 戴仲范，伊尔根觉罗·穆青。

0: 总算是搞到了，
1: 死三，厉害吧？我搞到的。我是大姑县衙捕快王家洛，尔等在大姑客栈犯下命案，速速与我回衙门受审。
2: 哎呦，一个小小捕快哦，竟然一个人能追到这里来！
1: 哎，老子懒得杀你，赶紧滚！
3: 依大清律例。
1: 拒不抵抗者，可斩杀。<笑>哎呦，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哦，你可知道老子是什么人？
0: 尔等以毒杀人，且如此穿戴，
1: 定是来自灵溪的荣天一派。嗯，
0: 多少还是有点见识啊。
3: 没有错，老子就是荣天剑派。荣天剑派一行，速速与我归案，否则我刀下可就不留情面了。荣天剑派门人个个武功卓越，就算是大内侍卫，也不敢一个人跟我们挑衅。我告诉你，没死你自己累，赶快走。
1: 命是我的，追凶使命是朝廷的。
4: 我是大姑县衙捕快王家洛，
5: 大师兄，不要让三，哎。

0: 阿月，你俩，他嘞？他叫啥子？
1: 叫王家洛。
0: 不简单啊！咱们走。
1: 耽误这么久，我们赶紧走水路，去葛姑跟掌门会合。

0: 东华门走进，如今贡院已是残垣断壁，破落不堪，正适合安放。
1: 如此说来，那九条火龙就是九枚烟火吗？在贡院那边点起来，到时候看过去就像是火龙天降了。
0: 正是。
1: 你到贡院去看过没有？
0: 刚去过，属下在贡院一带仔仔细细盘查了一遍，发现泥土中有残留的硫和硝，树丛间地上的草有翻过的痕迹，还有些树枝带着划痕。属下相信，定是谋反者将火药装置悄悄地安放在其间。
1: 这么说，5月11那天他们只要点燃了火药，就是暴乱的信号了。此事绝对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如发现有人泄密，可如何处置？
1: 就地正法。
0: 宫女婉和3月23日下午偷入文渊阁，而那个时候却没有行踪记录，守卫和巡视东华门至文华殿一带的侍卫竟无一发觉，此事绝非偶然，更不可能是宫女婉和等出来的一个机会。所以我特意去问了那日的轮值侍卫，才得知那天下午是你将一干守卫叫到文华殿门口训话，前后差不多一袋烟的功夫，这个契机完全是你给宫女婉和创造出来的。你若不是内应，谁还是内应？
1: 真厉害，广儿将汉贺镶白旗，光绪27年进内务府，10年来就一直跟在我身边做事，6年之后我才查出他是细作，没想到你才查了1天就把他给揪出来了，真厉害。哎，就是还是有点操之过急啊。
0: 是，属下确实是操之过急了。
1: 对啊，这么一来我们想要给他的幕后主子传的话就没人传了。
0: 大人，汉贺操纵的文渊阁盗宝，他背后的主子必然是谋反的主使，既然大人已经知道是谁了，还请明示，属下立即将其抓捕归案。
1: 我不敢擅自动他。
0: 这是为何？
1: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怎么敢去动皇亲国戚呢？何况这位还是和硕亲王一等爵。
0: 和硕亲王，
1: 摄政王载沣的堂兄，爱新觉罗载祺。
0: 齐亲王，
1: 齐亲王排行第9，活命离生。我要知道齐亲王在干什么，我要知道。

0: 沪西晴到多云，24到36度。珠村晴到多云，25到39度。旁听晴到多云，24到38度。张家地晴到多云，20到33度。大湾晴到多云，21到33度。黄家奢晴到多云，20到34度。沙埔晴到多云，20到34度。苏坑梨园晴到多云，24到36度。云和梯田晴到多云，24到33度。仙公湖景区晴到多云，25到38度。赤石景区晴到云，25到39度。佛二岩景区晴到多云，24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地表公示已经失守了，
6: 上网呢？
5: 我们的伤亡很大，崔师长派了10几个连队上山增援，现在连队最多的人剩下的只有20-30人了，他们打算天黑以后再组织反击。军长，要不要把44师调回来？
6: 44师不能动。为什么不能动？
7: 为什么？
6: 上甘岭是替西方山在扛压力啊，44师要一旦运动起来，上甘岭的压力会小，西方山可就危险了。这儿才是范弗里特最期待的战场。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45师找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

0: 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是。
1: 张参谋，把我这把枪也带上吧，他从来不坎坷。
2: 师部派了一个排侦查5979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上。5979高地的12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阵地的得失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兵团、支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个作战计划。
3: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2: 大仗恶仗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珠子是什么滋味。

0: 团长，团长，你怎么着了？电路断了，让我来前线看看。报一下伤亡人数。
1: 上来了，找个跟头手。
2: 团长，带把受伤的、轻伤的，一个帮助手，都给我抬回去。
1: 是。
2: 所有人带着伤员下坑道，跑慢了呢，连鞋垫都给你们炸飞了。
3: 哎，这是宝贝，这不能丢啊。

我说，有个阵地，我跟段苍我上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名战士，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军长，还惨了。 我们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上阵地之前，我说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可以说，美军残酷的炮火，强大的攻势，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

同志们，新中国就是在宁死不屈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 祖国会记得他们的，亲人会感激他们的。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说，14日一天，落弹近30万发，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航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是军机配置的。

0: 村长，您喝水。
1: 又想去前线啊？
0: 对，这两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1: 这仗打成这样，你还怕没机会去前线呀？
0: 我现在就想去。

0: 一号公事没了，十号公事也没了，八号还在。
1: ，快起来！
2: 文件拿回来，
3: 简报。

0: 我是秦继伟，
1: 报告军长，我是崔天功，我向您请罪。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2: 连报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
3: 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0: 军长，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
1: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0: 是，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1: 好。

0: 赵德宏的速轮跑了，步兵也跟上来了吧？
1: 怎么白大嫂真是疯了，疯狂我们阵地打炮呢？我看现在脚步声了，应该是不是疯了？

0: 告首长，我是秦纪委。我建议597.9、537.7高地北山推迟一天反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自从14号敌人发动进攻以来，我们跟敌人在阵地上连续争夺了4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急需力量，19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一棒子把敌人打死，就算打不死也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1: 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0: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边，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
2: 我是杨德志，说
3: 你还要什么支援？
0: 现在志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击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3门，高射炮610团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4: 好啊，太好了，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2: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志四失望。
0: 对，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19号我们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0: counterattack. Our troops, even occupied, the two enemy positions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Maybe they lost the will to fight, admitting our victory.
1: I can't believe they are backing down already. God knows when they will pop up again. Give order to the front to closely observe the movement of the enemy, sort out the position, and clear out the remaining enemies.
0: Yes, sir!
2: 李部长，向您汇报一下工作。我刚到达上甘岭第十五军，便立刻展开工作，还协助了秦军长一起审讯了一名前来投诚的南朝鲜军官。
3: 上甘岭的枪炮声已经传到致死了，说说你对那边的了解。
2: 这次美军使用的航空炸弹量和炮弹量是空前的，但是第十五军士气旺盛。
3: 上甘岭如果打赢了，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优势，有了主动。
4: 你啊，要调动全身的细胞，仔细看，认真听，你要懂得我们为什么在
3: 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
4: 祖国的尊严，而且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吗？
5: 军长，你休息一下吧。14号到今天5天的时间，你就睡了5个小时，这仗还长啊。
6: 15军军部，我是曾黄，找秦基伟。
5: 军长，致死邓司令原调吧。
7: 13点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点前全部进入坑道。
6: 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4: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
6: 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
7: 15军没困难，
4: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6: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
7: 担子越重越光荣。
6: 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

0: 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
1: 榴弹呢？
2: 又拉了300颗，
1: 还是少了点儿。
2: 夫人子，我们已经把司里的库房全端了。
3: 那传我的命令，立刻出发。
2: 是。

0: 哎，老胡，
1: 老张，
0: 哎，这不是军部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1: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0: 从军部下来。
1: 对，
0: 犯错误了？
1: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这次是来充实我们八连的啊。怎么样，过得去吗？
0: 过得去啊！炮击15分钟，有5分钟的间歇，足够了。

情况不对，这一轮的轰炸炮弹量明显减少，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间隙，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款待。

0: 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树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

0: 三，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工，
4: 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无资质，全网不覆盖。
5: 妈妈，我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的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

0: 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1: 看见他脸色那么差，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
5: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2: 这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

要求。花树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天人，你们快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啊
2: 我太难了。
4: 怎么了？爱学习。
5: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大，我网上停不
2: 进来。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